从偷偷观望到大胆定义，自信的女孩开始掌握主动权，这首好东西充满了女生之间的俏皮宣言。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东西吗？我们当然是，不必等待谁的认证，也不需要谁来收藏，懂得欣赏自己，就是最迷人的姿态。

既然是好东西，当然要尽情展示。准备好换个心情了吗？让这首《看我七十二变》的节奏把你从座位上弹射起来。这不仅是 Jolin 转型的标志，更是一代人的青春口号。它告诉我们，美丽没有极限，努力会让梦实现。每一个下一秒，我们都可以是一个全新的、更加耀眼的自己。

经历了72变的颠覆，我们仿佛一脚踏入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的梦幻国度。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阳光下的白色石雕、湛蓝的海水和投下硬币时许下的秘密。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带着轻盈的舞曲风，让我们相信，只要保持虔诚的心，美好的愿望终会成真。

从神秘的希腊许愿池振翅起飞，我们化身为城市里最亮眼的存在。这首《花蝴蝶》要传达的态度很鲜明，那些外界的指指点点、贴标签，都阻挡不了我们拥抱斑斓的色彩。你可以是花，也可以是蝴蝶，只要美丽的活着，就足够理直气壮。

花蝴蝶不怕流言蜚语，更不怕任何严寒。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自带热力节拍。当气温下降，我们就把内心的热情燃到最高点，用节奏当暖气，用舞步驱散寒冷。无论外面的世界多冰凉，我们依然能把这里变成热情的夏天。

燃尽了整个冬天，我们进入了一个更电子的迷离空间。这种迷幻有着五光十色的投射和令人沉醉的节拍，它唱的是一种深陷其中的感觉。不管是人，是爱，还是某种追求，那种被吸引到失去重力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体验。

迷幻的绚烂过后，常常会跌入现实的寂静。当音乐静下来，争吵也停歇了。最可怕的往往不是激烈的对抗，而是面对彼此时的毫无波澜。这首《无言以对》唱出了感情里最疲惫的终点。不是不爱了，而是连怎么开口沟通都已经忘记了。

既然在一段无言以对的关系里如此窒息，不如放下包袱，做回一个快乐的自由灵魂。这首《单身公害》带着一点坏坏的反讽：谁说单身就要被同情？身上挂着公害的标签，恰恰是我们最无拘无束、魅力全开的时候。

单身有单身的快乐，但也别忘了，我们内心最深处始终渴望着一种温暖的触碰。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忘记拥抱》，像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在这个越来越疏离的时代，我们是否也慢慢忘记了怎么去拥抱？不止拥抱别人，更要记得拥抱那个一路走来已经很努力的自己。

0: 节目的尾声，希望这首《忘记拥抱》能给你一个暖暖的收尾。今天我们在蔡依林的音乐里一起复习了假装坚强的心酸、解散爱情的决绝，也感受了从倒带遗憾到看我72遍的那种勇敢。原来成长就是学会和柠檬草的酸涩和解，再去拥抱那个可能是单身也可能是刚学会爱自己的公害。无论你在人生的哪个节点，都别忘了，那个在栅栏间隙偷窥世界的你，本身就是最珍贵的好东西。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第220集，寻找蹊跷。 夏侯婴觉得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行了，毕竟立嗣是关系王国存继的大事，马虎不得。他起身准备告辞，因为大军进驻夏邑，粮草供需市集，现在正是五月，夏邑周围村子的麦子面临收割，他得与吕泽商议安排车辆下乡购粮以供军需。但他告辞两个字还没说出口，就被刘邦的目光留住了。
12: 大王还有何吩咐？
13: 夏侯兄请坐，寡人却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1: 刘邦嗫嚅了几次，终于说道，寡人有一件私事尚需夏侯兄费心，现在想起来也许是一次上苍注定的奇遇。大军从洛阳新城出发，一路攻城略地，势如决堤，号称无敌天下的楚军捐城弃地，纷纷撤退，不久就打到了曾留下他战争足迹的定陶。这一夜，军伍歇息在城北的戚家庄，庄主的家奴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戚塞，自小习武，被庄主请为教头，在庄上养了百余名家丁，个个勇力过人。女儿名戚姬，自小聪慧异常，又善音律歌舞，每逢客人来都被庄主传来演舞。曾遭遇项羽军屠村的戚家庄百姓，见刘邦大军进村以来秋毫无犯，军武将士还利用短暂的间歇帮助百姓播种。尤其是郦商将军发现有一名士卒吃了酒不付钱时，当着全庄百姓的面处罚40匹鞭，并照账清了酒债后，戚庄主十分感动。当夜在亭中摆宴以致谢意，席间戚塞率领家丁为汉军表演了18般武艺，看得刘邦热血沸腾。接着戚姬登台献舞，当他袅袅婷婷地出现在刘邦面前时，戚庄主不失时机地介绍道，
12: 戚姬曾跟楚公流落到民间的宫中舞伎，学过一种翘袖折腰舞，请大王欣赏。
13: 哦，那寡人倒要看看怎样个翘袖又怎样个折腰。
11: 刘邦哦了一声，等他将目光投向舞台时，整个目光都直了，这哪里是舞伎，分明是仙女下凡。只见两只彩袖凌空飞旋，娇躯偏转，极具韵美，尤其是长袖甩动时，宛如云霓，如仙若幻。忽然间，弱柳细腰就成了一弯新月，伴以回眸媚笑，刘邦的魂魄都要飞到他的身边了。他觉得咸阳宫女比之戚姬简直是天壤之别。他曾十分嫉妒项羽有一位能歌善舞的虞姬，而眼前的戚姬丝毫不逊色于虞姬。刘邦双目迷离，心猿意马，如何能瞒得住戚庄主呢？他附在刘邦的耳边问道，
12: 大王看戚姬如何？
11: 刘邦没有听见，两只眼睛

0: 书秀长，世间何有惜此女强。一曲舞罢，七七缓缓来到刘邦面前，端起酒杯来向他敬酒。未知有意还是无意，却是一个趔趄，身子就前倾了。情急之间，刘邦伸出双手就扶住了戚姬的腋窝。这一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身上散发的玫瑰清香，却循着衣袖渐渐地沁入了刘邦的心脾。戚姬显然读出了刘邦眼中的意思，却碍着众人的面，悄悄转过身向庄主敬酒了。这一切让戚庄主心花怒放，他命人悄悄传来家奴夫妇道：“
1: 你们的女儿被大王看上了，今夜就让她好生伺候吧，伺候好了，本庄主不会亏待你们。”
0: 家奴夫妇正在迟疑间，戚庄主转身就走了。再说刘邦本就心醉，加上饮了不少酒，不能自持，被庄上家丁扶到楼上的绣阁中歇息。那一夜，戚姬向刘邦诉说了因为欠债而全家为奴的经历。第二天，刘邦给了戚庄主一大笔钱，要求他从此不要将戚家当家奴看待。
2: 说来都怪寡人酒后乱性。
0: 夏侯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刘邦的率性为何就没有改呢？走到哪里都染指女人，如何能让吕雉安心在家呀？更何况吕雉被项羽羁押，他如果知道刘邦与一个舞姬在一起，又该作何感想？
3: 既如此，又为何不将他带上呢？
2: 战事频扰，居无定所，带上不是反倒不便吗？
0: 刘邦望着外面的云彩继续自语，
2: 现在看来没有带在身边，无论对寡人还是对他，都少了许多为难。
3: 听大王口气，却是一位良家女人
2: 啊。
3: 大王希望臣做什么呢？
2: 若有机会带寡人寻找戚姬一家，寡人不忍看他们漂泊。
3: 好，此事就交给臣去办。
0: 夏侯婴这才起身告辞，刚刚走出二堂大门，就听见一阵喊声传来：“
4: 大王在何处？大王在何处？”
0: 夏侯婴定神一看，原是樊哙回来。这对于因将领被打散而郁郁寡欢的刘邦来说，不啻为一个大喜。刘邦闻声出来，顾不得身份，冲上前去，彼此用拳头捶打着对方的肩头，口里就只剩两个字：“
5: 你呀、啊、你呀、啊！”
0: 两人都笑了，这笑声含了太多的意味。王陵现在想起来，仍然对刘邦邀请陈辽观看百戏耿耿于怀。尽管他因为要为母亲扶丧而留在彭城内的军营里，可牛梁、王熙和薛欧都无一例外地遵命出城去了。桓楚在击溃城外军队的同时，迅速向彭城发动进击。正在休整中的汉军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仓促应战，正所谓兵不厌诈，桓楚军把自己装扮成从城外回来的汉军校尉，在黑夜里城头值守的汉军无法判定真假。说来也是自己疏忽大意，总以为桓楚军在刘县一带，而且是被汉军打散的残兵，根本不曾料到项羽军在击溃樊哙军后就如此神速地与桓楚军会合了。当在南门城楼值守的校尉向他禀报说牛梁和他的侍卫官罢百戏归来时，他仍然谨慎地登上城楼去查看。
6: 请牛将军上前说话。
0: 王陵透过夜色向城下喊话，话音刚落，从马队里走出一位将军，朝着城头答话：“
7: 王将军，短短几个时辰，你连末将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他虽然与牛良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时

0: 见，但对他说话的声音还是比较熟悉的。这声音在黑夜里听起来沉闷中带着干脆，又带着浓郁的砀山味儿。尤其是听牛良说汉王担心楚军袭击，要他回来一起坚守的话语后，他对来将的身份确信了，即刻命校尉打开城门。现在想起来，这该是一对多么神速的旌旗呀！吊桥刚刚放下，装扮牛良的楚军校尉一个跃马，首先冲进城门，跟在他后面的是马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南门。等王陵从城头上冲下时，城门口的汉军部族已经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了。楚军旌旗的战刀仿佛割稻谷一样，一刀下去就是头颅落地，血肉横飞。
1: 冲下城去！
0: 王陵挥动宝剑大吼一声，率先冲下城墙，与楚军旌旗展开厮杀。一位楚军校尉手持长枪向他刺来，王陵一手紧紧抓住枪杆，狠劲一拉，那校尉顺势跌下马来，未及起身被王陵一剑取了首级。王陵拉过马缰，跃上马背，他挥动长枪杀开一条血路，直奔彭城西南角的军营。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第221集，王陵离心。城西南角已经乱成一团，楚军旌旗将睡梦中惊醒的汉军团团围住，刀枪可以够得着的取了首级，刀枪够不着的马蹄踩死，夜色中惨叫声催人断肠。王陵挥动长枪冲进马队，接连刺倒几个楚军旌旗后，其他人顿时陷入恐惧，只见兵器挥动，却没有一个人上前。率队的校尉再三催促之后， 仍然没有人敢于出战。校尉一怒，挥动长刀，催动战马，直取王陵。两人大战十个回合，楚军校尉被王陵一枪刺落马下。楚军见状，纷纷后退。王陵趁机冲进寨门，看见一名校尉正率领汉军奔来，开口就问：
4: 将军，出了何事？
1: 楚军夜袭庞城了，速遣人前往牛薛王将军营地禀报军情。
4: 遵命。
0: 校尉应了一声，立即命跟随在左右的两名屯长催马离去。王陵沉思片刻，对校尉道：
1: 看来楚军兵势甚大，彭崇恐难在手，你等速速整顿队伍，杀出城去营救大王要紧。
0: 言罢拨转马头，朝着火光处而去。天色黎明的时候，王陵在彭城外40里的张集镇终于与牛梁、王熙、薛欧残部相遇。一见面，王陵就问牛梁：
1: 你何时入的城？
5: 在下看不懂那些飘飘荡荡的歌舞，中途向汉王言明守城要紧，先行告退，孰料到了城前却是敌我杀成一团，其中有一位校尉穿着与我一样，说话的声音也极像，便知我军中了计谋。我杀上去站不到两个回合，那人被我斩于马下，随之杀进城来。
0: 王熙叹了一口气道：
6: 哎，中途遭遇司马欣，他一见末将举刀便砍，我才知道他临阵倒戈。
5: 哎，若非诸侯中途哗变，彭城也不至于丢得如此之快。
1: 不知大王现在何处？
5: 大王身边有岳将军、太仆等人，估计已冲出楚军包围圈了。
0: 说到战事失利，诸位将领都十分惊异楚军的神速，此前竟然没有得到项羽南下的任何消息。想当初巨鹿破釜沉舟，众人都无不为项羽的出其不意而感慨。时间过午，军厨送来午餐，四位将军便草草地用了。虽说牛梁安慰大家，但他最担心的还是刘邦的安危。在他的心中，刘邦不仅仅是君主，还有着父兄的恩泽，现在他却没有任何消息，他整个心都悬在空中，根本无法落地。一切都是因为汉王大意轻敌，几乎与此同时，王陵心中却回旋着另外一种声音。从小在沛县一起长大，尽管由于家世的差距，他和刘邦有着完全异样的童年。成年以后，他们先后都进入了彼此的视线。出身豪门的王陵最看不惯的就是刘邦的懒散和好色，因此当萧何、曹参等人推举刘邦举事并邀请他参加时，他谢绝了。他觉得同为义军，借兵可以，助阵亦可以，然而绝不与之同舞。后来在听到刘邦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尤其是进入咸阳后以约法三章而名满天下，项羽却因热衷于屠城而遭到谴责时，他的信念动摇了。他终于明白，生活可以改变一个人，尤其是重大的事变几乎可以造就一个全新的人。他终于决定归顺刘邦，共襄一举。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王陵的看法重新回到了原点。唉，他怎么就是改不了好色的痼疾呢？本来在彭城王宫中，他已经言辞觐见过一次，刘邦当时也接受了，可刚刚过去几天又要在大营举办什么百戏，还传了楚宫中的灵武登台献艺，若不是这场百戏，汉军也不会败得如此惨绝。王陵无法打开的心结还在于，打进彭城以后，他从楚军俘虏中打听到母亲罹难之处，他痛哭一场，然后为母亲制作了灵位早晚祭奠。然而在与楚军的战乱中，他却没有抢回母亲的灵位，以致被楚军连同住房一起烧毁。这种种事变使王陵对刘邦很失望，早先不愿与之为伍的念想再度爬上心头。他想要再度回到南阳去过那种无拘无束的日子。

0: 南阳郡吕乙这些年与自己相处甚洽，只要没有他人介入，他绝不会为难自己。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对得起刘邦了，只是刘邦不在身边，他该向谁表达自己的心愿呢？牛良。牛良为人忠厚，又长期跟随刘邦，只有他能够向刘邦转达自己的意思。他决计直接去找牛良。刚刚走出门，却遇见牛良的从事中郎来向他禀报。
1: 召集镇外五里地发现楚军正朝这边奔来，牛将军已遣校尉前往迎敌，他建议将军您、王熙将军和薛欧将军向彭城以南的扶犁撤退。
0: 王陵听罢，就要从事中郎传令所部与牛良军一起迎战。牛良的从事中郎劝阻道，
1: 眼下不知楚军有多少，汉军经过大战，加上诸侯叛变，损失惨重，不可轻易与战。
2: 牛将军真乃义士也。
0: 王陵由衷感慨，转身对自己的从事中郎道，
2: 留下500人马支援牛将军，局部向扶犁方向撤退。
0: 离开张集镇不远，王陵就与薛欧、王熙部相遇，彼此通报了情况。原来每人都留下一些军武援助牛良，大家都为牛良的为人赞叹不已。
3: 牛将军虽农家出身，然晓得大义，为人旷达，实在难得。
0: 王熙一边催马一边说道。薛欧接着王熙的话说道，
4: 楚军攻进城时，牛将军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不武如何，而是遣人向我等传递军情，否则我军损失大矣。
0: 听着这些议论，王陵有了一种新的想法，到了扶犁后，若能够说服牛良、薛欧和王熙归顺，岂非又成一支新军，驰骋南阳陈郡间，游弋于楚汉之外，何其逍遥。第三天傍晚时刻，聚集在扶犁县城南的王陵、王熙、薛欧军终于与牛良军会合。说到与楚军的战事，牛良先拱手谢过各位将军的驰援，然后憨憨一笑道，
5: 所遭遇者乃楚军小股军伍，欲前往彭城，被末将杀了个七零八落。
0: 这种轻松的口气让王熙、薛欧再一次感到了刘邦用人有方，纷纷向牛良提出派遣探马四处探听刘邦下落，定要赶去会师。牛良接过从事中郎递过来的水，仰头喝一大口，用袍袖擦了擦口唇道，
5: 此正是在下之意。
0: 转脸问王陵，
5: 将军有什么要说的吗？
0: 王陵没想到王熙、薛欧寻找刘邦的心情如此迫切，一路上反复盘算的心绪此时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面对牛良的询问，他只是淡淡一笑，
2: 几位所言王陵并无异议，有些话尚需与牛将军私下言明。
5: 好，既如此，我军在扶犁暂歇几日，等待探马消息，一次有了大王存身之处，即行前往。时候不早，诸位且歇息去吧。
0: 薛欧和王熙都没有深究王陵话中的意思，各自回自己的营垒去了。
2: 通过这场大战，加之丧母之痛，在下决计重回南阳，将军以为如何？
0: 当大帐中只剩下两人时，王陵向牛良表达了想要重回南阳的意思。牛良顿时用不解的目光打量王陵，问道，
5: 要紧关头将军何出此意？
0: 王陵并不打算隐藏自己对刘邦的看法，而且他也不愿意面对一个诚实的朋友说假话。
2: 不瞒将军说，在下对汉王有极其失望。
0: 王陵略去了刘邦早年在乡间的龌龊，只就目前战事而言，
2: 社稷未定，即奢华安乐，岂是明主所为？项王暴力，汉王伐制，皆非逐鹿之主，故而在下决计重回南阳。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妆也没化但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掉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这样做，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心里乱。
1: 我保持在线的状态，想等你来第二幕。我也懂这么夜陌生人，可我们又不是没希望过。Sorry 不拉着你起床活，有些话没站在你的立场说。我知道后果，没让你看我。我数学不好，我没计算过，可我是穷光蛋，也他妈没计算过。你带给我的地方里，杭州那么近又那么远，在我新专辑发布前，往走过的场景里画个线。新兵的铁号码还是我挂的线，酒馆的角落我们藏的龙装。说你不冷就手动的瞳孔，耳朵插了还是发动机轰隆？没听清你说的，只想把你收藏进瞳孔。Girl, you know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6: 我们的头发为什么会油、干、脱？如何判断头发好不好呢？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以通俗的语言拆解头发健康的底层逻辑，既适合受脱发、头油、干枯等问题困扰的普通读者，也为追求头发长效健康的人群提供了可落地的行动指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你的头发还好吗》。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头发健康的话题。很多人被脱发困扰，这也是我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原因。脱发这个事儿，它确实让大家非常心烦，而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实用的知识和方法。我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介绍，可以吸引大家来阅读这本书，从根本上了解我们的头发，以及影响头发健康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以科学认知加实用方案为核心，从临床医生的专业视角，为被头屑、头油、脱发困扰的读者搭建了一座从盲目焦虑到科学应对的桥梁。全书提供了一套可落地的医养结合方案，让护发回归呵护健康的本质，也让读者在解决头等大事的过程中学会与身体和解。当代人护发往往会陷入重发丝、轻头皮、重产品、轻根源的迷局。作者在书中开篇便直指问题核心，他说，头发的健康 90% 取决于头皮状态，就像庄稼长得好不好，关键得看土壤肥不肥沃。作者认为，多数人将头发问题归咎于洗护产品选错，或者是清洁方式不当。可是实际上，头发的健康状态是身体内部机能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晴雨表。那么这一核心观点贯穿全书，为后续的养护方案奠定了内外兼修的基调。
6: 乐龄读书会。头皮松弛衰老会导致毛囊萎缩，造成脱发、断发、白发。头皮的皮脂腺较为丰富，皮脂分泌比较旺盛，头皮的毛囊密度也比较高，更容易产生自由基，所以头皮的皮肤组织衰老程度比面部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要快，因此头皮极其需要特殊呵护，预防衰老。
7: 很多人认为头油多等于洗头频率不够，于是呢，一天一洗，甚至是一天两洗，结果越洗呢，发现头油越严重。作者在书中结合临床案例对此做了解释。健康头皮的油脂分泌是自我调节的，过度清洁呢会破坏头发的皮脂膜，相当于是土壤的保水层，导致头皮应激性出油，就形成了一种越洗越油的恶性循环。书中指出，头油的本质是毛囊周围皮脂腺代谢失衡，这可能和雄激素水平、压力、高糖饮食相关，而不是单纯的脏。随着科技进步与相关研究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头皮的衰老是头发干枯、分叉、脱发、头屑、出油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呢，日常护理的时候要将头皮、头发作为一个整体，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

0: 头发问题。头皮衰老是如何影响头发的呢？头皮是皮肤的一部分，在经历日晒、雨淋、风吹、闷汗之后会产生损伤，这些损伤日积月累会进一步影响头皮的自我修护功能。头皮老化导致的弹性组织变性会对头皮真皮层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头皮毛囊。随着年龄的增长，胶原蛋白交联会增加，这可能会影响毛囊的重塑而导致脱发。打个比方，如果把头发看作植物，那么头皮就是滋养和孕育这些植物的土壤。当土壤本身变得松散，结构发生变化，没办法再给头发输送营养，那么这上面的植物必定没有办法很好的存活。头皮老化就相当于土壤变得贫瘠，头发自然没有办法健康生长。头皮衰老受内部自然衰老和外部环境损伤等因素共同影响，而内部因素呢，主要是年龄的增长导致的衰老，外部因素呢，主要是紫外线照射、炎症刺激、环境污染、吸烟等长期积累导致的损伤。所以呢，想远离头皮老化危机，那就先要找出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本书中针对不同人群的脱发痛点，给出了可以落地的调整方案。比如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增长，毛囊活性下降，头发会逐渐变细变少。作者建议通过温和刺激来激活毛囊，比如用木梳每天梳理头发100次来刺激头皮穴位，同时呢补充钙、维生素 D。 同时作者也提醒大家，如果脱发伴随着头皮瘙痒、红肿，那就需要及时就医，排除脂溢性皮炎等疾病。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想知道自己头皮的健康状态，平常可以进行自我检视，只要出现以下任何一个征兆，就要特别注意头皮老化危机，日常好好养护头皮。
0: 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头发问题，更在于引导读者通过关注头发反思自身的生活方式。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头发是身体的外在镜子，头皮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头油严重可能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头发干枯可能提示身体缺水或者是维生素缺乏，脱发严重可能是压力过大、作息紊乱的信号。比如在书中有如下10点可以作为我们自查的一个参考标准，我来说说看一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1、头发生长速度比正常慢。2、每天掉发量较多，而且梳子或枕头上出现大量头发。3、发缝变得越来越宽。4、额头发际线往后退了不少。5、马尾发束直径变窄。6、头皮检测仪下的毛孔只剩单根发束，而且直径较细。7、头皮检测仪下的头皮缺水干燥，并浮现细纹。8、头皮时常感到瘙痒，特别容易敏感。9、与过去相比，发色变得没有光泽。10、头发失去弹力，容易断裂。看看您中了几条。
1: 银铃阅读无障碍，共享金色好年华，欢迎来到乐龄读书会。乐龄读书会，本节目由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

0: 黑柔顺的秀发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常见的错误行为却会伤害头发。以下常见护发误区，你中招了吗？
1: 这本书中专门列出了头发养护黑名单，戳破了那些常见的伪科学。咱们来看一看误区一，频繁剪发能让头发变粗。作者解释说，头发的粗细是由毛囊决定的，剪头发仅仅作用于毛干，并不会改变毛囊特性。因此呢，频繁剪发反而可能因为工具消毒不当引发头皮问题。误区二，用醋淘米水洗头能去头屑。这类偏方的酸性物质其实会破坏头皮的酸碱平衡，导致头皮屏障受损，反而会加重头屑和瘙痒。误区三，脱发就该进补，吃越多补品越好。针对这个说法，作者的解读是，过量补充维生素 A、维生素 E 等脂溶性维生素会在体内堆积，可能会导致毛囊中毒，加重脱发。而何首乌等中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自行服用可能会损伤肝脏。很多人在洗头发时直接会把洗发水抹在头发上进行揉搓，这样呢会使未经乳化的洗发水直接接触头皮，对头皮产生刺激，长此以往可能会引发头皮炎症等问题。作者建议大家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水揉出泡沫之后，再均匀地涂抹于发丝之上，这样呢不仅不会刺激头皮，头发也会洗得更加干净。好的头发离不开好的头皮，就像庄稼离不开好的土壤一样，发质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头皮的健康状态。因此呢，头皮的清洁也很重要。作者建议洗头发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柔地按摩头皮，更有助于固发。亮丽的头发和健康的头皮离不开日常的护理，选择适合自己的洗护产品，采用正确的洗头方法，避开以上护发误区，你也能拥有乌黑柔顺的秀发。
0: 乐龄读书会，你的头发还好吗？最大的魅力在于它将复杂的头发健康知识转化为能看懂、能操作的生活指南。它没有根治脱发的承诺，而是教会读者与头发和平共处，接受生理性的代谢变化，通过科学的方式延缓毛囊衰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头发赋能。
1: 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构建了一套吃、按、洗全场景覆盖的保养体系，每个方法都有医学依据支撑，却又摆脱了教科书式的晦涩。首先，咱们说说书中所提到的食疗。书中的45道食疗方没有猎奇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烹饪步骤，而是基于毛囊所需营养素，如优质蛋白、铁、锌、维生素 B 族等，将护发融入日常饮食。作者在书中强调，毛囊的营养供应靠的是血液输送，只有吃对了，身体才能把营养送到头皮上。比如针对缺铁性脱发，书中推荐菠菜猪肝汤，并特别标注猪肝每周1到2次即可，避免过量的摄入维生素 A。 针对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头发细软易断，推荐黑豆豆浆。针对压力大导致的毛囊萎缩，则推荐的是莲子百合小米粥。书中的每道食疗方都附带有适用人群、食用频率、注意事项。比如黑芝麻核桃糊明确标注脾胃虚弱者减半，避免腹泻，也体现出作者的严谨性。再比如根据头发的不同症状来解决的思路建议，头屑多、头皮痒多为真菌感染，如果是真菌感染

0: 要及时就医，不要盲目的使用去屑洗发水，以防加重症状。平时要注意忌口，少吃油腻食物，少喝酒，注意补充 B 族维生素。日常头皮痛多是因为发痂或者是皮筋扎绑等外力拉扯所致。此外，头皮受凉敏感，头皮创伤淤血等也会导致头皮疼痛。在日常梳头时，作者建议要尽量轻柔，避免拉扯头发。扎辫子时不要绑得太紧。平时呢，可以多用手指指腹按摩头皮，由前往后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摩，或者轻敲整个头部，以促进气血运行，预防头皮痛。有些人在梳头或者是挠头时会发现头皮长了一些痘，有些摸起来还很疼，可能是毛囊炎和皮脂溢出症。头皮富含毛囊和皮脂腺，很容易出油，医学上称为脂溢部位。皮脂溢出症是指皮脂腺分泌功能亢进，主要表现为头皮多汁、油腻发亮、脱屑较多。如果这些部位的毛囊和皮脂腺开口受到阻塞，就会造成局部感染发炎，长出痘痘，按压疼痛。作者建议切勿抓挠，要及时到专业科室就诊，锁定病因，对症治疗。头皮发麻最常见的原因是颈椎病导致神经血管受到压迫，血液无法顺畅地输送到头部，脑供血不足而引发的头皮发麻。除颈椎病外，脑血管病也可能会导致头皮发麻。如果长期存在头皮发麻的情况，作者建议您做进一步的脑血管病筛查。对于颈椎病引起的头皮发麻，可以每天晚上在睡觉时用木梳梳头，促进头皮血液循环，缓解头皮发麻症状。那么如何防止头皮衰老呢？作者建议要少吃高糖食物，摄入过量的糖分会刺激皮肤分泌油脂，过多的油脂可能会阻塞毛囊，增加头皮炎症，从而破坏头皮环境，导致脱发。减少糖分摄取并不是指不吃任何甜食，而是在日常饮食中适当控制糖分摄入，尤其是添加糖。在日常呢，要尽量避开奶茶、雪糕、碳酸饮料等高糖食品，选择蔬菜、豆制品等低糖食物。同时呢，作者建议要做好遮光防晒。头皮在人体的高点，很容易受到紫外线照射而加速衰老。头皮受到紫外线照射以后，其中的角蛋白会变性断裂，从而变得干枯毛糙。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头部防晒。防晒主要分成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前者如遮阳帽、遮阳伞，后者呢如发用防晒剂以及具有防晒功效的护发产品等等。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除了生理原因脱发，心理原因也得关注。你的头发还好吗？传递的反焦虑态度很有启示性。在浓密秀发等于年轻加健康的单一审美下，很多人因脱发白发陷入自卑，甚至盲目尝试偏方高价生发产品，反而加重头皮问题。作者在书中跳出护发的范畴，用医生的专业和人文关怀引导读者重新看待头发与自我的关系。
0: 在书中，作者特别区分了生理性脱发与病理性脱发。前者呢，是毛囊自然进入休止期的 正常代谢，而后者呢，则是毛囊因为激素、营养、压力等因素提前萎缩导致的异常脱落。这个区分呢，让读者能最先通过脱发数量、形态、伴随症状来初步判断自身的问题，避免陷入一种一掉发就恐慌的误区。书中坦诚地告诉读者，随着年龄增长，毛囊活性会自然下降，头发会逐渐变细，生长变慢，这是正常的生理规律，就像皮肤会慢慢地出现皱纹一样。他以女性更年期脱发为例，更年期雌激素水平下降，毛囊会暂时进入休止期，出现生理性脱发，但是只要调整作息，补充营养，多数人会在更年期结束之后脱发逐渐缓解。书中还特别提醒，不要为了防脱过度的折腾头皮，比如频繁的使用生发仪，涂抹不明成分的药膏，反而可能会刺激毛囊，导致衣源性脱发。很多人护发的核心目的是美观，追求无头屑、不油腻、头发浓密，却忽略了头皮健康才是根本。作者在书中强调，头皮没有红肿、瘙痒、刺痛，头发脱落量每天在50到100根的正常范围内，这就是健康的，不必追求零头屑、零出油。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25岁的女性，为了根除头屑，每天用强力去屑洗发水，还频繁使用头皮磨砂膏，结果导致头皮屏障受损，出现接触性皮炎，头屑反而更加严重。作者为她制定的方案是暂停强力去屑产品，改用鞣酸性洗发水，每周用一次淘米水洗发，配合茯苓粥，2个月后头皮恢复健康，头屑自然消失。这个案例印证了书中的观点，追求绝对完美的秀发反而可能会伤害头皮健康，接受头皮的小瑕疵才能拥有长久的健康状态。书中写道，头发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的状态受到遗传、年龄、生活方式影响，但是它不能定义我们的价值。作者建议读者，如果脱发、白发确实影响心态，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改善，如果暂时无法改变，不妨试着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健康的身体、充实的生活，比浓密的头发更能带来自信。
1: 乐龄读书会，
0: 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用专业的医学知识、实用的保养方法、温暖的人文关怀告诉我们，护发不是与脱发、头油的对抗，而是与身体的对话。通过头皮的状态，感知身体的代谢、压力、营养是否平衡，通过食疗、按摩、温和清洁，为身体提供恰到好处的呵护。这本书的价值或许不是让每个人都拥有浓密秀发，而是教会我们以科学的态度看待身体的不完美，以温和的方式来照顾自己，在接纳与调理中找到健康与自洽的平衡。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照顾好头皮就像照顾好身体的一片小土壤，它会用健康的状态回馈你一份从容与安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你的头发还好吗》。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 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幺八零五六。

0: 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接下来是油，油三姐、油二姐的油，油性，油性是非常年轻的一个性，啊，跟百家姓里边的其他姓相比，油性的历史很短，它德性只有1100多年，啊，这还是一句老话，按照我们现在的知识，1100多年前，也就是宋朝以前，没有姓尤的，没有，啊，当然这个话也不大敢说啊，反正根据现在的知识，宋朝以前没有，如果哪天挖出来，这也不知道，因为尤姓的来历就非常有意思。五代的时候，王审知建立闽国，五代的时候，唐末，他建立了闽国，闽人姓沈的，三点水的沈，为了避讳，因为王审知，王审知的只是审查的审，但是音是这个音嘛，为了避讳，他不好姓沈了嘛，因为这个字不能提，是王的名字，就去掉了三点水，拿掉了那边，改了一改，改成了游，所以游沈是一家。游氏的祖宗都把沈姓的祖宗直接当成自己的祖宗的， 油性是从三点水的省分出去的，这是一字。第二字，油性出自囚性，油和囚五音相同，而且都是一个意思，愁和油是一个意思啊！你不要自招怨忧，这个成语今天还用。怨忧你就是不要自己去惹事嘛，不要自己招来仇人嘛。所以这两个姓，大概是一个姓。当然求姓也不大啊，所以这两个姓是一个姓。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油姓啊，又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姓，而且当然人口也不多，但是在兄弟民族当中很多这个姓。比如在满族当中有，在赫哲族当中有，有可勒斯改姓的有啊，蒙古佤族苗族羌族都有姓有的，他是因为这个发音啊改汉姓。北宋的时候我们讲过游姓很少，根据常州府志记载，江苏常州的府志记载，宋真宗的时候，哎，泉州晋江人在福建那边有一个姓游的人叫游叔宝，他很奇怪，游姓居然已经到了那里，就是福建那边迁过来改完了姓啊，就从省姓改成游姓了。这一支从晋江那边迁到了无锡，江苏无锡啊，我的老家。这一支大旺游在无锡是名门望族，他儿子就是游叔宝的儿子游大公，孙子游辉，曾孙游柱，玄孙游茂，游良，游茂的儿子游看，游茂的孙子游玉游耀，他的曾孙游宾料，全部进入史册，个个在历史上有名字，这个不得了啊，全部在史书上。这一支游就这样啪啦啪啦算来大概六代人，代代都在史书上待着啊，这就是无锡游氏。游姓的人当然不多，他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姓氏，但是人才很多。南宋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第四个大家往往会忘掉，游茂，就是前面我讲的游叔宝从福建晋江迁到无锡的这一支游茂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游同都是无锡的啊，现在无锡游氏非常非常大啊，非常是一个，但人也不多，但是是一个世代书香之家。游姓在今天要说小也不小，百家姓里504个姓啊，他在今天排在全国姓氏第163位，也不算小，人口也有80多万。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繁育能力啊，那个时候才有的姓今天已经80多万，真不得了啊，占全国人口6.4%。今天游姓比较多的是河南，你看这已经移的呀，都已经移得非常厉害了。
3: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 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5: 余性的来源当然也是多元流的，来源之一源于姬姓，是周武王之子余叔的封地余国。但这个余怎么写呢？干沟余，旁边有多。这个余国在公元前的743年被郑国灭掉，公元前743灭掉了，离开今天将近3000年了。他的后代就姓余，但是国家被灭掉了呀，把那个所谓的今天叫耳朵旁的那个部分去掉了，过去不是耳朵旁，是邑，没有土地了，所以姓余。这个是余氏正宗，史称河南余氏。还有一个源流比较麻烦，来自于复姓纯余氏，有个复姓，今天还有人姓，非常少。这个到唐朝以后才出现这一支，是为了避唐宪宗的讳。啊，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定了皇族七姓，皇族有七个姓，其中有一个姓是纯余氏。啊，到了公元805年，唐宪宗李纯继位。这两个音读音一样了吗？纯和纯，为了避讳，就将复姓纯于氏改成了单姓的余。到了宋代，这一支有的人恢复了纯于氏，有的人没有恢复，接着姓余。这一支呢是和余纯于氏同宗同源。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源流源于各种兄弟民族，古代的兄弟民族里边，鲜卑族、匈奴族啊，契丹族，后来比较晚近的兄弟民族里边，源于蒙古族、源于满族啊，这个余姓都特别多。古代余国在今天河南信阳市北部一带，这是余姓的发源地。今天我们知道啊，余姓遍布全国，但是谁比较多？哪儿比较多？山东的余姓比较多，还是山东、河南、河北姓余的比较多。也是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我们都觉得余姓不会太大，是吧？余姓实际上是个超级大姓，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在历史上当然也是人才辈出，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于谦。啊，于谦是西湖三杰之一，咱们到杭州西湖去看看，那边三个人有墓的，哪三个？岳飞、张黄岩，还有一个就是于谦。这个于谦是钱塘人，那么在明朝是非常重要的，咱们都知道这个人的。于谦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呢？因为有一首诗嘛，咱们中国人都学过，选进过课本的嘛，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落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个石灰吟有两个版本，我查了一下，现在咱们课本里都不一样， 还有一个版本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落斗前，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意思差不多，那都差不多。这个于谦啊，品格高尚，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像石灰一样留在人间的是清白。但是他从小啊特别机灵，小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啊穿着一件红衣服，小孩子嘛穿红衣服骑马，旁边就有人哎跟他开玩笑说红孩儿骑马游街，这不是什么好事，咱们知道游街不是好事。咱们看古装戏，咱们发现没有，穿红裤子不一定是好事。于谦那时候才八九岁，扭头回答说撤弟子斩蛇当道。这大家都说刘邦不就说自己是撤弟子吗，把蛇给斩了吗，你别挡着我啊，挡着我，我穿红衣服因为我是赤帝的儿子，你挡着我把你斩了啊，这小孩多厉害啊。大家都很惊讶，说这孩子不得了。那么有一天他妈妈给他梳了两个冲天辫，小孩子嘛挺好玩，梳两个辫子，他也不知道啊，孩子挺高兴又出去了，结果碰到个和尚，这个和尚还很有名叫蓝谷春，碰见了。这和尚挺逗的，说呀，这小孩都知道他聪明，牛头喜得生龙角，这个牛头那个头长得像牛一样，哎，生了一对龙角，其实是夸他嘛，但是有开玩笑的意思。于谦说狗口何曾出象牙，厉害吧，把那和尚给打狗嘴里面出象牙，对得非常棒。那么这个一下这个把蓝谷春给惊着了，说他孩子怎么那么聪明啊。于谦回家跟妈妈说，妈明天别给我弄这个了，这两个朝天辫人家挤给我。他妈妈一看就给他梳了一个什么呢，三角的一个梳了三个角。他妈也挺逗的啊，两个角不行，我都给多梳一个，梳三个。哪知道这个和尚蓝谷春啊盯着于谦的，他对不过他嘛，就跟着于谦看呀，好，今天梳了三个角。他又说了一个上联，叫三角如骨架，敲鼓的咚咚咚，下面不都三根棍做的架吗。于谦回答太狠，一突是雷锥，骨架那敲鼓那个骨架那前面那个敲鼓那锥不就是一突棍吗，又把那蓝谷春给骂了。哎呦，蓝谷春说这孩子太狠了，所以这个和尚专门找了于谦的老师，说这孩子将来不得了，你要好好的培养他。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咱们要知道啊，离开北京很近的地方石家庄井陉县中西部有一个村庄叫余家石头村，现在有400多户人家啊，就是于谦的后代。我去过，其实于谦的后代，于谦是南方人，钱塘人，杭州人，他的嫡系后裔在石家庄旁边，余姓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排在第几位啊？第38位，很大的姓啊，38位，人口738万4千，占全国人口4.6%，比咱们想象的大吧。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
1: 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新戏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4: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7: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220集，寻找蹊跷。夏侯婴觉得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行了，毕竟立嗣是关系王国存继的大事，马虎不得。他起身准备告辞，因为大军进驻夏邑，粮草供需市集，现在正是5月，夏邑周围村子的麦子面临收割，他得与吕泽商议安排车辆下乡购粮以供军需。

0: 洛阳新城出发，一路攻城略地，势如决堤。号称无敌天下的楚军捐城弃地，纷纷撤退。不久就打到了曾留下他战争足迹的定陶。这一夜，军武歇息在城北的戚家庄。庄主的家奴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名叫戚塞，自小习武，被庄主请为教头，在庄上养了百余名家丁，个个勇力过人。女儿名戚姬，自小聪慧异常，又善音律歌舞，每逢客人来都被庄主传来演舞。曾遭遇项羽军屠村的戚家庄百姓，见刘邦大军进村以来秋毫无犯，军武将士还利用短暂的间歇帮助百姓播种。尤其是郦商将军发现有一名士卒吃了酒不付钱时，当着全庄百姓的面处罚40匹鞭，并照账清了酒债后，戚庄主十分感动。当夜在亭中摆宴以致谢意，席间戚塞率领家丁为汉军表演了18般武艺，看得刘邦热血沸腾。接着戚姬登台献舞，当他袅袅婷婷地出现在刘邦面前时，戚庄主不失时机地介绍道：
1: 戚姬曾跟楚公流落到民间的宫中舞伎，学过一种翘袖折腰舞，请大王欣赏。
2: 哦，那寡人倒要看看怎样个翘袖，又怎样个折腰。
0: 刘邦哦了一声，等他将目光投向舞台时，整个目光都直了。这哪里是舞伎，分明是仙女下凡。只见两只彩袖凌空飞旋，娇躯偏转，极具韵美。尤其是长袖甩动时，宛如云霓，如仙若幻。忽然间，弱柳细腰就成了一弯新月，伴以回眸媚笑，刘邦的魂魄都要飞到他的身边了。他觉得咸阳宫女比之戚姬简直是天壤之别。他曾十分嫉妒项羽有一位能歌善舞的虞姬，而眼前的戚姬丝毫不逊色于虞姬。刘邦双目迷离，心猿意马，如何能瞒得住戚庄主呢？他附在刘邦的耳边问道：
1: 大王看戚姬如何？
0: 刘邦没有听见，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台上。戚庄主心里笑道：世上哪个君王不爱美人呢？若是戚姬跟了刘邦，自己的前程呢还用问吗？他用手轻轻拉了拉刘邦的衣袖，再度问道：
1: 大王看戚姬如何？
0: 刘邦终于转过神来，频频点头，哼出了几句词：
2: 艳若霞兮是生光，飘飘若仙兮舒秀长，世间何有兮此女强。
0: 一曲舞罢，戚姬缓缓来到刘邦面前，端起酒杯来向他敬酒。未知有意还是无意，却是一个趔趄，身子就前倾了。情急之间，刘邦伸出双手就扶住了戚姬的腋窝。这一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身上散发的玫瑰清香，却循着衣袖渐渐地沁入了刘邦的心脾。戚姬显然读出了刘邦眼中的意思，却碍着众人的面，悄悄转过身向庄主敬酒了。这一切让戚庄主心花怒放，他命人悄悄传来家奴夫妇道：
1: 你们的女儿被大王看上了，今夜就让她好生伺候吧，伺候好了，本庄主不会亏待你们。
0: 家奴夫妇正在迟疑间，戚庄主转身就走了。再说刘邦本就心醉，加上饮了不少酒，不能自持，被庄上家丁扶到楼上的绣阁中歇息。那一夜，戚姬向刘邦诉说了因为欠债而全家为奴的经历。第二天，刘邦给了戚庄主一大笔钱，要求他从此不要将戚家当家奴看待。 说来都怪寡人酒后乱性。夏侯婴长

0: 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刘邦的率性为何就没有改呢？走到哪里都染指女人，如何能让吕雉安心在家呀？更何况吕雉被项羽羁押，他如果知道刘邦与一个舞姬在一起，又该作何感想？
1: 既如此，又为何不将他带上呢？
0: 战事平热，居无定所，带上不是反倒不便吗？刘邦望着外面的云彩继续自语，现在看来没有带在身边，无论对寡人还是对他，都少了许多为难。
1: 听大王口气，却是一位良家女人
0: 啊。
1: 大王希望臣做什么呢？
0: 若有机会，带寡人寻找妻姬一家，寡人不忍看他们漂泊。
1: 好，此事就交给臣去办。
0: 夏侯婴这才起身告辞，刚刚走出二堂大门，就听见一阵喊声传来：
2: 大王在何处？大王在何处？
0: 夏侯婴定神一看，原是樊哙回来。这对于因将领被打散而郁郁寡欢的刘邦来说，不啻为一个大喜。刘邦闻声出来，顾不得身份，冲上前去，彼此用拳头捶打着对方的肩头，口里就只剩两个字：
3: 你呀，你呀！
0: 两人都笑了，这笑声含了太多的意味。王陵现在想起来，仍然对刘邦邀请陈辽观看百戏耿耿于怀。尽管他因为要为母亲扶丧而留在彭城内的军营里，可牛梁、王熙和薛欧都无一例外地遵命出城去了。桓楚在击溃城外军队的同时，迅速向彭城发动进击，正在休整中的汉军在毫无准备的状态下仓促应战，正所谓兵不厌诈，桓楚军把自己装扮成从城外回来的汉军校尉，在黑夜里城头值守的汉军无法判定真假，说来也是自己疏忽大意，总以为桓楚军在刘县一带，而且是被汉军打散的残兵，根本不曾料到项羽军在击溃樊哙军后就如此神速地与桓楚军会合了。当在南门城楼值守的校尉向他禀报说牛梁和他的侍卫官罢百戏归来时，他仍然谨慎地登上城楼去查看。
4: 请牛将军上前说话。
0: 王陵透过夜色向城下喊话，话音刚落，从马队里走出一位将军，朝着城头答话：
5: 王将军，短短几个时辰，你连末将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0: 他虽然与牛梁相处只有短短几个月时间，但对他说话的声音还是比较熟悉的。这声音在黑夜里听起来沉闷中带着干脆，又带着浓郁的砀山味儿。尤其是听牛梁说汉王担心楚军袭击，要他回来一起坚守的话语后，他对来将的身份确信了，即刻命校尉打开城门。现在想起来，这该是一对多么神速的惊奇呀！吊桥刚刚放下，装扮牛梁的楚军校尉一个跃马，首先冲进城门，跟在他后面的是马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南门。等王陵从城头上冲下时，城门口的汉军部族已经成片地倒在血泊之中了。楚军旌旗的战刀仿佛割稻谷一样，一刀下去就是头颅落地，血肉横飞。
2: 冲下城去！
0: 王陵挥动宝剑大吼一声，率先冲下城墙，与楚军旌旗展开厮杀。一位楚军校尉手持长枪向他刺来，王陵一手紧紧抓住枪杆，狠劲一拉，那校尉顺势跌下马来，未及起身被王陵一剑取了首级。王陵拉过马缰，跃上马背，他挥动长枪杀开一条血路，直奔彭城西南角的军营。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第221集，王陵离心。城西南角已经乱成一团，楚军惊奇，将睡梦中惊醒的汉军团团围住，刀枪可以够得着的取了首级，刀枪够不着的马蹄踩死，夜色中惨叫声催人断肠。王陵挥动长枪冲进马队，接连刺倒几个楚军旌骑后，其他人顿时陷入恐惧，只见兵器挥动，却没有一个人上前。率队的校尉再三催促之后，仍然没有人敢于出战。校尉一怒，挥动长刀，催动战马，直取王陵。两人大战十个回合，楚军校尉被王陵一枪刺落马下，楚军见状纷纷后退。王陵趁机冲进寨门，看见一名校尉正率领汉军奔来，开口就问：
6: 将军，出了何事？
4: 楚军夜袭彭城了，速遣人前往牛雪王将军营地禀报军情。
6: 遵命。
0: 校尉应了一声，立即命跟随在左右的两名屯长催马离去。王陵沉思片刻，对校尉道：
4: 看来楚军兵势甚大，彭城恐难在守，你等速速整顿队伍，杀出城去营救大王要紧。
0: 言罢拨转马头，朝着火光处而去。天色黎明的时候，王陵在彭城外40里的张集镇终于与牛良、王熙、薛欧残部相遇。一见面，王陵就问牛良：
4: 你何时入的城？
5: 在下看不懂那些飘飘荡荡的歌舞，中途向汉王言明守城要紧，先行告退，孰料到了城前却是敌我杀成一团，其中有一位校尉穿着与我一样，说话的声音也极像，便知我军中了计谋。我杀上去站不到两个回合，那人被我斩于马下，随之杀进城来。
0: 王熙叹了一口气道：
7: 哎，中途遭遇司马欣，他一见末将举刀便砍，我才知道他临阵倒戈。
5: 哎，若非诸侯中途哗变，彭城也不至于丢得如此之快。
4: 不知大王现在何处？
5: 大王身边有岳将军、太仆等人，估计已冲出楚军包围圈了。
0: 说到战事失利，诸位将领都十分惊异楚军的神速，此前竟然没有得到项羽南下的任何消息。想当初巨鹿破釜沉舟，众人都无不为项羽的出其不意而感慨。时间过午，军厨送来午餐，四位将军便草草地用了。虽说牛良安慰大家，但他最担心的还是刘邦的安危。在他的心中，刘邦不仅仅是君主，还有着父兄的恩泽，现在他却没有任何消息，他整个心都悬在空中，根本无法落地。一切都是因为汉王大意轻敌，几乎与此同时，王陵心中却回旋着另外一种声音。从小在沛县一起长大，尽管由于家世的差距，他和刘邦有着完全异样的童年。成年以后，他们先后都进入了彼此的视线。出身豪门的王陵最看不惯的就是刘邦的懒散和好色，因此当萧何、曹参等人推举刘邦举事并邀请他参加时，他谢绝了。他觉得同为义军，借兵可以，助阵亦可以，然而绝不与之同舞。后来在听到刘邦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尤其是进入咸阳后以约法三章而名满天下，项羽却因热衷于屠城而遭到谴责时，他的信念动摇了。他终于明白，生活可以改变一个人，尤其是重大的事变几乎可以造就一个全新的人。他终于决定归顺刘邦，共襄一举。可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王陵的看法重新回到了原点。唉，他怎么就是

0: 改不了好色的痼疾呢？本来在彭城王宫中，他已经言辞觐见过一次，刘邦当时也接受了，可刚刚过去几天，又要在大营举办什么百戏，还传了楚宫中的灵武登台献艺。若不是这场百戏，汉军也不会败得如此惨绝。王陵无法打开的心结还在于，打进彭城以后，他从楚军俘虏中打听到母亲罹难之处，他痛哭一场，然后为母亲制作了灵位早晚祭奠。然而在与楚军的战乱中，他却没有抢回母亲的灵位，以致被楚军连同住房一起烧毁。这种种事变使王陵对刘邦很失望，早先不愿与之为伍的念想再度爬上心头，他想要再度回到南阳去，去过那种无拘无束的日子。南阳郡吕乙这些年与自己相处甚洽，只要没有他人介入，他绝不会为难自己。他觉得自己已经很对得起刘邦了，只是刘邦不在身边，他该向谁表达自己的心愿呢？牛良。牛良为人忠厚，又长期跟随刘邦，只有他能够向刘邦转达自己的意思。他决计直接去找牛良。刚刚走出门，却遇见牛良的从事中郎来向他禀报：
1: 张吉镇外五里地发现楚军正朝这边奔来，牛将军已遣校尉前往迎敌，他建议将军您、王熙将军和薛欧将军向彭城以南的扶犁撤退。
0: 王陵听罢，就要从事中郎传令所部与牛良军一起迎战。牛良的从事中郎劝阻道：
1: 眼下不知楚军有多少，汉军经过大战，加上诸侯叛变，损失惨重，不可轻易与战。
2: 牛将军真乃义士也。
0: 王陵由衷感慨，转身对自己的从事中郎道：
2: 留下500人马支援牛将军，其余部伍向扶犁方向撤退。
0: 离开张吉镇不远，王陵就与薛欧、王熙部相遇，彼此通报了情况。原来每人都留下一些军武援助牛良，大家都为牛良的为人赞叹不已。
3: 牛将军虽农家出身，然晓得大义，为人旷达，实在难得。
0: 王熙一边催马一边说道。薛欧接着王熙的话说道：
4: 楚军攻进城时，牛将军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部伍如何，而是遣人向我等传递军情，否则我军损失大矣。
0: 听着这些议论，王陵有了一种新的想法。到了扶犁后，若能够说服牛良、薛欧和王熙归顺，岂非又成一支新军，驰骋南阳陈郡间，游弋于楚汉之外，何其逍遥。第三天傍晚时刻，聚集在扶犁县城南的王陵、王熙、薛欧军终于与牛良军会合。说到与楚军的战事，牛良先拱手谢过各位将军的驰援，然后憨憨一笑道：
5: 所遭遇者乃楚军小股军伍，欲前往彭城，被末将杀了个七零八落。
0: 这种轻松的口气让王熙、薛欧再一次感到了刘邦用人有方，纷纷向牛良提出派遣探马四处探听刘邦下落，定要赶去会师。牛良接过从事中郎递过来的水，仰头喝一大口，用袍袖擦了擦口唇道：
6: 此正是在下之意。
0: 转脸问王陵：
5: 将军有什么要说的吗？
0: 王陵没想到王熙、薛欧寻找刘邦的心情如此迫切，一路上反复盘算的心绪此时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了。面对牛良的询问，他只是淡淡一笑：
2: 几位所言，王陵并无异议，有些话尚需与牛将军私下言明。
5: 好，既如此，我军在扶犁暂歇几日，等待探马消息，一次有了大王存身之处，即行前往。时候不早，诸位且歇下去吧。
0: 薛欧和王熙都没有深究王陵话中的意思，各自回自己的营垒去了。
2: 通过这场大战，加之丧母之痛，在下决计重回南阳，将军以为如何？
0: 当大帐中只剩

0: 下两人时，王玲向牛良表达了想要重回南阳的意思。牛良顿时用不解的目光打量王玲，问道：
1: 要紧关头，将军何出此意？
0: 王玲并不打算隐藏自己对刘邦的看法，而且他也不愿意面对一个诚实的朋友说假话。
2: 不瞒将军说，在下对汉王有极其失望。
0: 王陵略去了刘邦早年在乡间的龌龊，只就目前战事而言，
2: 社稷未定，即奢华安乐，岂是明主所为？项王暴力，汉王伐制，皆非逐鹿之主，故而在下决计重回南阳。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

0: 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中午好，欢迎来到金曲便利店。我是你的音乐店员。我们总是忙着长大，却常常忘了，童话里也曾住着我们的影子。或许成人的世界里没有完美的结局，但光良的这首歌，永远为我们保留着一个可以流泪、可以相信的角落。让我们推开便利店的门，走进这段久违的旋律。

走出童话的微光，生活中的甜往往藏在最平凡的细节里。林俊杰和蔡卓妍用歌声告诉我们，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或许只是一个不经意的笑颜。让嘴角上扬，来听听这首治愈系的甜蜜对唱。

如果说爱情的甜是热烈的，那思念的甜便是静谧的。凤凰传奇用婉转的旋律勾勒出了一幅绝美的东方画卷，让我们关掉喧嚣，在歌声中感受那份鱼水情深的浪漫。

在感情的世界里，无论是静谧的守护，还是热烈的告白，往往都需要跨出第一步的冲动。梁静茹的这首歌就像是给自己的一封鼓励信，爱真的需要勇气，去相信我们会在一起。

当爱有了勇气，空气都会变得不一样。汪苏泷的这首歌就像是夏日里那一杯加了冰的橘子汽水，每一个气泡都冒着简单的快乐。那种小鹿乱撞的微醺，你有多久没有体会过了？

甜蜜的热恋过后，或许我们会迎来一段需要等待的时光。品冠轻轻唱出的这份期待，像是在说，无论你何时归来，家里的这扇门永远为你敞开。让我们推开这扇未锁的心门，听听这份深情的守候。

我们偶尔也需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系好安全带，感受凤凰传奇带来的这股旷野之风。无论是辽阔的草原还是敞亮的心田，让我们的思绪随着歌声一起自由翱翔。

在无边的自由背后，是对永恒的一丝期许。林俊杰的这首歌是跨越时空的深情独白。如果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你我，这份旋律是否还能替你证明，我们曾这样用力地爱过？

别让思绪飘得太远，把视角拉回最接地气的快乐中，作为国民神曲。这首歌几乎刻在每个人的 DNA 里，不需要复杂的思考，只需要跟着节奏摇摆，拿出那份舍我其谁的超然自信。

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狂欢过后，总会有一种吸引让你归于安定。汪苏泷用歌声描绘出青春最美好的模样。原来我们的相遇不是巧合，而是命中注定的引力，即使相隔再远，也会有靠近的轨迹。

梁静茹和品冠的声音像是翻开了那本泛黄的毕业纪念册，虽然时光斑驳了画面，但那些年少的倔强与不舍依旧清晰地刻在心底。闭上眼睛，你还记得那个夏天你和谁说过再见吗？

从回忆的思绪中醒来，会发现有些习惯早已刻骨铭心。梁静茹的这首经典之作，唱出了那种渗透进日常的挂念，热情褪去后，依然想为你留一盏灯。这大概就是最长情的告白。

不知道你现在哪时候还会经常感到累，有什么意义，这都是我想坚持下去，直到那句对不起的出现，承诺也销声匿迹。如果还会再见的话，会期待改写句号，但大家彼此清楚，对于结局早有预料。那夜吹过的晚风是回忆留下的记号，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希望开始就从没有遇到。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5: 我们的头发为什么会油、干、脱？如何判断头发好不好呢？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以通俗的语言拆解头发健康的底层逻辑，既适合受脱发、头油、干枯等问题困扰的普通读者，也为追求头发长效健康的人群提供了可落地的行动指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你的头发还好吗》。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聊聊关于头发健康的话题。很多人被脱发困扰，这也是我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原因。脱发这个事儿，它确实让大家非常心烦，而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实用的知识和方法。我也希望通过本期节目的介绍，可以吸引大家来阅读这本书，从根本上了解我们的头发，以及影响头发健康的原因和应对的方法。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以科学认知加实用方案为核心，从临床医生的专业视角，为被头屑、头油、脱发困扰的读者搭建了一座从盲目焦虑到科学应对的桥梁。全书提供了一套可落地的医养结合方案，让护发回归呵护健康的本质，也让读者在解决头等大事的过程中学会与身体和解。当代人护发往往会陷入重发丝、轻头皮、重产品、轻根源的迷局。作者在书中开篇便直指问题核心，他说，头发的健康90%取决于头皮状态，就像庄稼长得好不好，关键得看土壤肥不肥沃。作者认为，多数人将头发问题归咎于洗护产品选错，或者是清洁方式不当， 可是实际上，头发的健康状态是身体内部机能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晴雨表。那么这一核心观点贯穿全书，为后续的养护方案奠定了内外兼修的基调。
5: 乐龄读书会，头皮松弛衰老会导致毛囊萎缩，造成脱发、断发、白发。头皮的皮脂腺较为丰富，皮脂分泌比较旺盛，头皮的毛囊密度也比较高，更容易产生自由基，所以头皮的皮肤组织衰老程度比面部以及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都要快，因此头皮极其需要特殊呵护，预防衰老。
6: 很多人认为头油多等于洗头频率不够，于是呢一天一洗，甚至是一天两洗，结果越洗呢发现头油越严重。作者在书中结合临床案例对此做了解释，健康头皮的油脂分泌是自我调节的，过度清洁呢会破坏头发的皮脂膜，相当于是土壤的保水层，导致头皮应激性出油，就形成了一种越洗越油的恶性循环。书中指出，头油的本质是毛囊周围皮脂腺代谢失衡，这可能和雄激素水平、压力、高糖饮食相关，而不是单纯的脏。随着科技进步与相关研究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头皮的衰老是头发干枯、分叉、脱发、头屑、出油等问题的根本原因。所以呢，日常护理的时候要将头皮、头发作为一个整体，双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头发问题。头皮衰老是如何影响头发的呢？头皮是皮肤的一部分，在经历日晒、雨淋、风吹、闷汗之后会产生损伤，这些损伤日积月累会进一步影响头皮的自我修护功能。头皮老化导致的弹性组织变性会对头皮真皮层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头皮毛囊。随着年龄的增长，胶原蛋白交联会增加，这可能会影响毛囊的重塑而导致脱发。打个比方，如果把头发看作植物，那么头皮就是滋养和孕育这些植物的土壤。当土壤本身变得松散，结构发生变化，没办法再给头发输送营养，那么这上面的植物必定没有办法很好的存活。头皮老化就相当于土壤变得贫瘠，头发自然没有办法健康生长。头皮衰老受内部自然衰老和外部环境损伤等因素共同影响，而内部因素呢，主要是年龄的增长导致的衰老，外部因素呢，主要是紫外线照射、炎症刺激、环境污染、吸烟等长期积累导致的损伤。所以呢，想远离头皮老化危机，那就先要找出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本书中针对不同人群的脱发痛点，给出了可以落地的调整方案。比如中老年人群，随着年龄增长，毛囊活性下降，头发会逐渐变细变少。作者建议通过温和刺激来激活毛囊，比如用木梳每天梳理头发100次来刺激头皮穴位，同时呢补充钙、维生素 D。 同时作者也提醒大家，如果脱发伴随着头皮瘙痒、红肿，那就需要及时就医，排除脂溢性皮炎等疾病。
5: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想知道自己头皮的健康状态，平常可以进行自我检视，只要出现以下任何一个征兆，就要特别注意头皮老化危机， 日常好好养护头皮。
6: 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头发问题，更在于引导读者通过关注头发反思自身的生活方式。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头发是身体的外在镜子，头皮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头油严重可能与内分泌失调有关，头发干枯可能提示身体缺水或者是维生素缺乏，脱发严重可能是压力过大、作息紊乱的信号。比如在书中有如下十点可以作为我们自查的一个参考标准，我来说说看一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一、头发生长速度比正常慢。二、每天掉发量较多，而且梳子或枕头上出现大量头发。三、发缝变得越来越宽。四、额头发际线往后退了不少。五、马尾发束直径变窄。六、头皮检测仪下的毛孔只剩单根发束，而且直径较细。七、头皮检测仪下的头皮缺水干燥并浮现细纹。八、头皮时常感到瘙痒，特别容易敏感。九、与过去相比发色变得没有光泽。十、头发失去弹力，容易断裂。看看您中了几条。
5: 银铃阅读无障碍，共享金色好年华，欢迎来到乐龄读书会。乐龄读书会，本节目由老年之声与中国老龄协会联合推出。一头乌黑柔顺的秀发是很多人都梦寐以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常见的错误行为却会伤害头发。以下常见护发误区，你中招了吗？
6: 这本书中专门列出了头发养护黑名单，戳破了那些常见的伪科学。咱们来看一看。误区一，频繁剪发能让头发变粗。作者解释说，头发的粗细是由毛囊决定的，剪头发仅仅作用于毛干，并不会改变毛囊特性。因此呢，频繁剪发反而可能因为工具消毒不当引发头皮问题。误区二，用醋淘米水洗头能去头屑。这类偏方的酸性物质其实会破坏头皮的酸碱平衡，导致头皮屏障受损，反而会加重头屑和瘙痒。误区三，脱发就该进补，吃越多补品越好。针对这个说法，作者的解读是，过量补充维生素 A、维生素 E 等脂溶性维生素会在体内堆积，可能会导致毛囊中毒，加重脱发。而何首乌等中药需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自行服用可能会损伤肝脏。很多人在洗头发时直接会把洗发水抹在头发上进行揉搓，这样呢会使未经乳化的洗发水直接接触头皮，对头皮产生刺激，长此以往可能会引发头皮炎症等问题。作者建议大家先将洗发水倒在手心，加水揉出泡沫之后，再均匀地涂抹于发丝之上，这样呢不仅不会刺激头皮，头发也会洗得更加干净。好的头发离不开好的头皮，就像庄稼离不开好的土壤一样，发质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头皮的健康状态。因此呢，头皮的清洁也很重要。作者建议洗头发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柔地按摩头皮，更有助于固发。亮丽的头发和健康的头皮离不开日常的护理，选择适合自己的洗护产品，采用正确的洗头方法，避开以上护发误区，你也能拥有乌黑柔顺的秀发。
5: 乐龄读书会，你 的头发还好吗？最大的魅力在于他将复杂的头发健康知识转化为能看懂、能操作的生活指南。他没有根治脱发的承诺，而是教会读者与头发和平共处，接受生理性的代谢变化，通过科学的方式延缓毛囊衰老，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头发赋能。
6: 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构建了一套湿、暗、洗全场景覆盖的保养体系，每个方法都有医学依据支撑，却又摆脱了教科书式的晦涩。首先，咱们说说书中所提到的食疗。书中的45道食疗方，没有猎奇的食材，也没有复杂的烹饪步骤，而是基于毛囊所需营养素，如优质蛋白、铁、锌、维生素 B 族等，将护发融入日常饮食。作者在书中强调，毛囊的营养供应靠的是血液输送，只有吃对了，身体才能把营养送到头皮上。比如针对缺铁性脱发，书中推荐菠菜猪肝汤，并特别标注猪肝每周1到2次即可，避免过量的摄入维生素 A。 针对缺乏蛋白质导致的头发细软易断，推荐黑豆豆浆。针对压力大导致的毛囊萎缩，则推荐的是莲子百合小米粥。书中的每道食疗方都附带有适用人群、食用频率、注意事项。比如黑芝麻核桃糊明确标注脾胃虚弱者减半，避免腹泻，也体现出作者的严谨性。再比如根据头发的不同症状来解决的思路建议，头屑多、头皮痒多为真菌感染，如果是真菌感染要及时就医，不要盲目的使用去屑洗发水，以防加重症状。平时要注意忌口，少吃油腻食物，少喝酒，注意补充 B 族维生素。日常头皮痛多是因为发痂或者是皮筋扎绑等外力拉扯所致。此外，头皮受凉敏感、头皮创伤淤血等也会导致头皮疼痛。在日常梳头时，作者建议要尽量轻柔，避免拉扯头发。扎辫子时不要绑得太紧，平时呢可以多用手指指腹按摩头皮，由前往后用指腹在头皮上画圈按摩，或者轻敲整个头部，以促进气血运行，预防头皮痛。有些人在梳头或者是挠头时会发现头皮长了一些痘，有些摸起来还很疼，可能是毛囊炎和皮脂溢出症。头皮富含毛囊和皮脂腺，很容易出油，医学上称为脂溢部位。皮脂溢出症是指皮脂腺分泌功能亢进，主要表现为头皮多汁、油腻发亮、脱屑较多。如果这些部位的毛囊和皮脂腺开口受到阻塞，就会造成局部感染发炎，长出痘痘，按压疼痛。作者建议切勿抓挠，要及时到专业科室就诊，锁定病因，对症治疗。头皮发麻最常见的原因是颈椎病导致神经血管受到压迫，血液无法顺畅地输送到头部，脑供血不足而引发的头皮发麻。除颈椎病外，脑血管病也可能会导致头皮发麻。如果长期存在头皮发麻的情况，作者建议您做进一步的脑血管病筛查。对于颈椎病引起的头皮发麻，可以每天晚上在睡觉时用木梳梳头，促进头皮血液循环，缓解头皮发麻症状。那么如何防止头皮衰老呢？作者建议要少吃高糖食物，摄入过量的糖分会刺激皮肤分泌油脂，过多的油脂可能会阻塞毛囊，增加头皮炎症，从而破坏头皮环境，导致脱发。减少糖分摄取并不是指不吃任何甜食， 而是在日常饮食中适当控制糖分摄入，尤其是添加糖。在日常呢，要尽量避开奶茶、雪糕、碳酸饮料等高糖食品，选择蔬菜、豆制品等低糖食物。同时呢，作者建议要做好遮光防晒。头皮在人体的高点，很容易受到紫外线照射而加速衰老。头皮受到紫外线照射以后，其中的角蛋白会变性断裂，从而变得干枯毛糙。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头部防晒。防晒主要分成物理防晒和化学防晒，前者如遮阳帽、遮阳伞，后者呢如发用防晒剂以及具有防晒功效的护发产品等等。
5: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除了生理原因脱发，心理原因也得关注。你的头发还好吗？传递的反焦虑态度很有启示性。在浓密秀发等于年轻加健康的单一审美下，很多人因脱发白发陷入自卑，甚至盲目尝试偏方高价生发产品，反而加重头皮问题。作者在书中跳出护发的范畴，用医生的专业和人文关怀引导读者重新看待头发与自我的关系。
6: 在书中，作者特别区分了生理性脱发与病理性脱发。前者呢，是毛囊自然进入休止期的正常代谢，而后者呢，则是毛囊因为激素、营养、压力等因素提前萎缩导致的异常脱落。这个区分呢，让读者能最先通过脱发数量、形态、伴随症状来初步判断自身的问题，避免陷入一种一掉发就恐慌的误区。书中坦诚地告诉读者，随着年龄增长，毛囊活性会自然下降，头发会逐渐变细，生长变慢，这是正常的生理规律，就像皮肤会慢慢地出现皱纹一样。他以女性更年期脱发为例，更年期雌激素水平下降，毛囊会暂时进入休止期，出现生理性脱发。但是只要调整作息，补充营养，多数人会在更年期结束之后脱发逐渐缓解。书中还特别提醒，不要为了防脱过度的折腾头皮，比如频繁的使用生发仪，涂抹不明成分的药膏，反而可能会刺激毛囊，导致衣源性脱发。很多人护发的核心目的是美观，追求无头屑、不油腻、头发浓密，却忽略了头皮健康才是根本。作者在书中强调，头皮没有红肿、瘙痒、刺痛，头发脱落量每天在50到100根的正常范围内，这就是健康的，不必追求零头屑、零出油。书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25岁的女性，为了根除头屑，每天用强力去屑洗发水，还频繁使用头皮磨砂膏，结果导致头皮屏障受损，出现接触性皮炎，头屑反而更加严重。作者为他制定的方案是暂停强力去屑产品，改用柔酸性洗发水，每周用一次淘米水洗发，配合茯苓粥，2个月后头皮恢复健康，头屑自然消失。这个案例印证了书中的观点，追求绝对完美的秀发反而可能会伤害头皮健康， 接受头皮的小瑕疵，才能拥有长久的健康状态。书中写道，头发只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的状态受到遗传、年龄、生活方式影响，但是它不能定义我们的价值。作者建议读者，如果脱发白发确实影响心态，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改善。如果暂时无法改变，不妨试着把注意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健康的身体，充实的生活，比浓密的头发更能带来自信。
5: 乐龄读书会，
6: 你的头发还好吗？这本书用专业的医学知识、实用的保养方法、温暖的人文关怀告诉我们，护发不是与脱发、头油的对抗，而是与身体的对话。通过头皮的状态，感知身体的代谢、压力、营养是否平衡。通过食疗、按摩、温和清洁，为身体提供恰到好处的呵护。这本书的价值或许不是让每个人都拥有浓密秀发，而是教会我们以科学的态度看待身体的不完美，以温和的方式来照顾自己，在接纳与调理中找到健康与自洽的平衡。正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照顾好头皮就像照顾好身体的一片小土壤，它会用健康的状态回馈你一份从容与安心。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你的头发还好吗》。
4: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7: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9: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0: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9: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0: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9: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9: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9: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火锅？
1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7: 京西大山之中，深植着悠久的革命传统，一个小小的情报站，成为改变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这里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红色密码？

0: 赞密使一号毛泽东，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1: 毛泽东的这首诗里提到的密使一号，名字叫吴石，是中国共产党安排在国民党内部的高级特工，多次提供重要情报，功勋卓著。后来在台湾潜伏时被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这首诗是毛泽东对吴石同志的赞扬，同时也是对无数牺牲在隐蔽战线的无名战士的盛赞。隐蔽战线的斗争充满了神秘色彩，同时伴随着残酷的牺牲，

0: 今天谭春明老师将带领书本旅行团前往京西的大山深处，去探寻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 韩老师，咱们今天是跟着毛主席的这首《赞秘史一号》这首诗出发的。这个秘史一号，据我所知，它是咱们的地下工作者吴石的代号，对吗？
2: 对，妙峰山下同样有很多可歌可泣的隐蔽战线的英雄人物。今天我也可以带你去看我们平西情报交通站的一位英雄。
1: 哦，就在这儿吗？
2: 对。
1: 好，我们去看看。
2: 杨波，他是天津人。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投笔从戎，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在这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梁波，原名杨思忠，随着斗争的需要，他来到了北京的妙峰山地区开展情报工作，成为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站长。在这里，他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那么，他是如何牺牲在这片他曾经工作过的热土的呢？
1: 梁波其实也不是原名，
2: 是他的化名。
1: 哦，就跟秘史一号一样，
2: 但是人民却记住了梁波这个名字。
1: 他牺牲的时候才37岁啊，
2: 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
1: 他是怎么牺牲的？
2: 当时他正在执行任务，被敌人发现，他烧了文件之后开始突围，面对敌人端着刺刀逼上来，他在敌人的刺刀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0: 新中国成立之后，梁波同志的遗体被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但是妙峰山人民不会忘记，在那个腥风血雨、斗争残酷的年代，牺牲在妙峰山的这位英雄。于是，在梁波墓的原址修建了一座纪念碑，让梁波永远守望着这片他付出了生命的英雄山。那么，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作为一个革命的集体，又有哪些传奇的红色故事呢？
1: 平西情报联络站
2: 这个地方啊，历史上这是老爷庙，但是妙峰山情报交通站历史上在没在过呢？在，但不是一个地方。
1: 对，
2: 妙峰山周边这个区域，有很多点儿。

0: 韩老师，刚才我一路走过来，看到这上面是娘娘庙。
1: 对，
0: 这个娘娘庙是什么时候的？
1: 娘娘庙是明末清初，历史上这个妙蒙山的娘娘庙啊，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庙会。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到十五，庙会期间，北京的、天津的、华北周边地区的都转来要进香。
0: 那就说明这儿应该很热闹。
1: 在那半个月时间里，这个地方至少有几万人。
0: 那您说，咱选一个情报站的所在地，怎么会选一个这么热闹的地方呢？
1: 这就是隐蔽战线的关键所在。大隐隐于市，也是人多的地方，容易隐蔽。这个妙蒙山情报站呢，它之所以选址选在这个地方，至少有三点。第一，它的地理位置是离北京城，当时我们的平西的抗日根据地平西解放区，距离敌占区北京城最近的前沿阵地是妙蒙山，
0: 是
1: 就是容易交换物资、情报和人员的地方。第二呢，就是庙会所在地。庙会所在地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在，什么学生啦，什么知识分子啦，什么商人啊，都来，便于我们情报人员的交换情报。第三，这是条最重要，平西妙蒙山情报站能够十年不被敌人所发现，能够保持十年的正常运转，这是关键所在，是我们妙蒙山人民党的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他们不惜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掩护我们情报人。
2: 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孤悬在根据地之外，隐蔽战线的战士们坚守信念，建立起坚不可摧的情报堡垒，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1: 妙蒙山情报交通站呢，说是三个任务也好，要我说呢，还是三大贡献。最突出的第一点，解放区根据地需要的重要的战略物资，我们需要的医药啊、
3: 药品哈、
1: 比如电台的电池啊、其他的，咱们根据地不生产的这些器材物资，基本上都通过这个地方。还有就是进步学生、爱国青年要到根据地去，要参加抗日战争，他们走的线也是由交通站派交通员送到延安。那个时候，根据地的电台所得到的敌人的情报，飞快的通过电波就传过去了。说到电台，不能不说八路军通讯方面的顾问，这个人呢，通过妙蒙山情报站，通过我们的交通员到济台记。到平西根据地，到延安的谁呢？看这张照片，
0: 林迈可。
1: 对，这个照片就是他在妙蒙山山上准备跟情报人员交换情报的时候，他的公开身份是燕京大学的教授。
2: 1937年，28岁的林迈可从温哥华坐船出发，来华后担任燕京大学经济学导师。与他同行前往中国的还有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旅程中，林迈可与白求恩成为了朋友。1938年8月初，林迈可在山西五台山区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与白求恩重逢。我们众所周知的这张白求恩大夫为前线战士做手术的照片，就是当时林迈可拍摄的。这一次旅行也让林迈可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 他受根据地居民的影响，或者说是感动了他，他要为根据地办点事，因为他的老朋友白求恩在前线作战，
0: 对，
1: 感动他了，是通过这条情这个妙蒙山情报站为根据地输送一些根据地稀有的物资，还有情报。1941年12月8号，他们听到了广播之后，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就知道危险，就紧急行动起来。到了这个妙蒙山情报站的备用电台所在地，也是第一任情报交通站站长康纪元他们家，等于到家了。他一看呢，桌子上放着一个 短波收音机，你看怎么这么熟悉啊？
0: 嗯，
1: 原来就是他在营那些传的短波收音机。
0: 哦，怎么会到这里来了？
1: 哎，他就说怎么到这里来？这是情报站的作用
0: 啊！
1: 情报站把他传的东西都运送给各个相关需要的。
0: 对，
1: 苗木山情报站的电台也在那里。
0: 嗯，
1: 从到那儿，他就开始第一个电报发给了肖克，说我已经到了根据地的鱼白情报站。
0: 嗯。
1: 这个肖克派部队来去接应他，
0: 嗯，
1: 他在那住了两个星期。后来，这个林麦克和他的夫人写了本书，提到这个地方叫康家茅屋，还有很多爱国人士、青年学生要到根据地区要参加抗日斗争，
0: 嗯，
1: 那么也是走这条线。海默他写的一篇文章叫《我的引路人》，他到了苗木山脚下之后。我们皮皮情报站的人员得到情报之后，就去跟他见面，然后领着他一路走下来，从苗木山山顶一站一站的接力似的，这个海默就记录了当时一站一站的人，他们的音容相貌、他们的爱好、他们的生活、他们对他的关心，都写得很清楚。给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情报交通人员护送。青年学生、爱国青年一片赤诚之心，
0: 嗯，
1: 千方百计不怕困难，不惧牺牲，为了掩护他们。
2: 抗日战争期间，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将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转移到根据地，而与此同时，为根据地输送急需的物资，更是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一项特殊任务。
1: 我们的根据地大部分都在深山地区，经济不是发达地区，所以我们需要的物资很多都是从白区通过各种渠道运送的。白求恩他要做手术，
0: 嗯，
1: 需要各种手术用器材，
0: 嗯，
1: 手术需要的药品，他拉了一个单子，30多长的单子，需要什么需要什么，从哪来？从白区来，
0: 嗯，
1: 谁给弄来？情报交通站呀，你的任务啊，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0: 嗯，
1: 那就是情报。
0: 当然了，情报在第一位。
1: 对，
0: 嗯，
1: 下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是怎么用情报来打击敌人的。
0: 对，好，走。嗯，胜似雄兵十万啊，
1: 确实是这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有重要一笔的，
0: 嗯，
1: 青坟岭大捷是我们掌握了情报，通过不同的渠道，通过不同的隐蔽的身份得到的情报，通过我们的情报站电台告诉了我们的指挥机关，我们的决策部门，才能毕其功于一役。
2: 自情报站成立以后的近10年时间里，从这里发出的秘密电波屡立战功。1948年10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华北剿总制定偷袭石家庄和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的作战计划，以期挽回东北战场败局。我党潜伏在华北剿总参谋处的特工人员获取了这份关键情报，转交给平西情报站，交通员刘之际徒步将这份重要的情报递送给党中央。
3: 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4: 俺从北平来的。
3: 胡总，走。
5: 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
2: 10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撰写的文章，蒋复匪妄图突击石家庄，粉碎了国民党偷袭西柏坡的阴谋。
1: 我们的平西情报站最重要的作用还是传情报，哎，
0: 打电报的。
1: 对，
0: 嗯，
1: 你打过电报吗？
0: 不会，看起来还比较简单，是吗？
1: 那么你可以去试一试，当时我们的情报人员是怎么

0: 电报需要隐蔽，而且需要安全。
1: 对，
0: 什么地方？山区，只有山洞，相对来说安全。
1: 哦，所以模拟了这样一个环境。那这个您今天是您教我吗？
0: 我还是找一个人吧，找一个工作人员教你。
1: 好嘞。好，老师好。您好。
2: 好，咱们这电台呀，是摩尔斯电码。老师您看啊，咱们的情报是由。发情报是由长音短音组成的。你看长短音是这样，长音是短音的三倍，中间间隔两到三秒。
1: 明白了，我试一下，老师，我试试看。C 哈，长短长短。是这意思吗？
2: 是。
1: 然后我们再停三秒，然后再来 D。是这样吗？
2: 对，
1: 然后 E 的话就直接是一个点。
2: 对。
1: 哦，明白了。
0: 要背下来。
1: 很难哎。
0: 对。
1: 是吧？要把它完全记住。
0: 所以说不容易的，这个电报员不容易。
1: 是。照着打是很容易的。
0: 对。有密电码、密码本，你照着来就可以了，知道怎么敲就行了。
1: 对。哎呀，韩老师，我觉得。看着特别容易，我手心都出汗了。其实
0: 这还是简单的。
1: 对，确实简单。点线一秒三秒，中间空上三秒，
0: 但是关键是内容。
1: 对，我觉得在这里我学的时候是一个很悠闲的环境，我可以一点一点的学习。但是我想在那个时候枪林弹雨的时候，我躲在洞穴里面想象一下那个环境，简单的几句话传递一个重要的消息，坚决一字不能错的要把这个消息用最快的速度传播出去。
0: 所以这个使命就体现在我这手指之间。
1: 所以今天跟着您一起，随着这个毛主席的诗词啊，赞密使一号，一起来到了平西情报站，看到了他们怎么样运送物资，怎么样运送重要的人员，包括最后怎么样运送情报。我觉得一听收获满满。
0: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苗木山情报站这么小小的情报站，十年的经历，但是它正是我们全国解放全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秘密展现的英雄们的一个缩影。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4: 一位百岁老人的离世，对达芬奇的解剖学成果有怎样的改变？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又与她的解剖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解码科技史，达芬奇左手执笔，右手持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通过解剖认识人体，创作绘画。达芬奇在安吉里之战中借助人物和马匹的表情描绘出雄浑壮阔的战争场景，而米开朗基罗的卡辛纳之战则着眼于人的肌肉之美，展现了战争开始的瞬间。可惜卡辛纳之战并没能完成，安吉里之战也被掩盖在其他画作之下，不见天日。虽然两幅名画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的竞争成为了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在这次比试之后，达芬奇愈发沉迷于观察描绘人体，在解剖台上他又将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5: 1508年的一天呢，达芬奇走入了佛罗伦萨的一家医院，在这个医院里呢，他就遇到了病床上的那位百岁老人，并且啊听到他说出的这些话。那么当时呢，达芬奇就坐下来跟老人聊了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个老人会引起达芬奇的注意呢？因为在当年啊，百岁老人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当时人的平均年龄大概也就是30岁出头的样子。虽然说实际生活当中呢，活过40-50岁也正常，但是真正能够达到百岁啊，那在当时的社会绝对是一个奇迹啊。所以达芬奇呢就很好奇，这个老人他为什么能够活这么大岁数呢？因此啊，就在床前跟这位老者聊了起来。达芬奇自己在手稿当中记述啊，在几个小时之后啊，老人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就这样安详的离世了。而正是与这位老人的偶遇啊，才让达芬奇在解剖学领域的成就啊非常的突出。为什么呢？那就是是他迫切地想知道这个老人究竟啊是怎么离世的。因为按照老人自己的口述过程当中啊，他这一辈子几乎没有生过什么病，所以呢在这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之下啊，达芬奇就决定要对老人进行解剖，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4: 达芬奇的绘画水平不言而喻，所以想来500多年前的那一天，老人就应该是像画上的那样紧闭双眼，平静而安详地离世的。这次解剖，达芬奇一共绘制了30多页笔记，在探究老者死因的过程中，达芬奇得出来一项重大的发现。
5: 老人的长相的确如达芬奇在手稿当中所说的那样，脸上呢带着安详的表情，没有一丝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但是在随后的解剖过程当中啊，达芬奇就说啊，他发现

0: 呢，死者的死因是源于自体的衰弱，因为根据他的观察呀，全身都出现了这个血液供应不畅，以及心脏还有心脏下方的器官动脉出现了问题。他说呢，这些血管看起来是干瘪萎缩的非常厉害。为了证明他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还解剖了一个同样在这个医院当中刚刚离世的2岁男孩的尸体，把这一老一小啊就进行了对比。在他这个右边的血管图当中啊，他写下了自己的一个对比结果，就是和老人不一样，年轻人就是这个小男孩的血管柔软并且充盈。而且呢，他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啊，说人体的血管啊，在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像是橘子一样，越老呢，这个皮就越硬，而里面鲜嫩的果肉也就越来越少了。可能正是因为血液流动不畅，所以导致老人的皮肤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糟糕。而除此之外，解剖过程当中，他还发现老人的肝脏啊，似乎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肝脏呢变得异常的干燥，在解剖的过程当中，轻微的摩擦呢都会让肝脏上的这个组织啊就像锯末一样脱落啊。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呢，可能表达病人本身的肝脏上也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在他前面所描述的老人血管啊出现了这种干瘪的状况啊，在后世的医生看来呢，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准确描述动脉血管硬化的人了啊。所以达芬奇在这方面的成就还真的是了不起的。
1: 达芬奇天生就是左撇子，虽然当时人们都错误地认为左撇子是邪恶而笨拙的，但达芬奇自始至终也没有要改的意思，他对自己的异类之举很是坦然，所以他的字都是从右向左写，而且每个字母都是逆向书写。ABCD 等字母是用的镜像书写方式，只有用镜子才能阅读。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为达芬奇手稿增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很多人都猜测他是为了保密才会这样写，而事实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在15世纪，很多左撇子都会使用和达芬奇一样的书写方式，如果为了保密，大可不必选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方式。
0: 从1508年开始啊，达芬奇在往后的岁月当中就没有放下过解剖刀。可以说呢，解剖学是达芬奇在他研究的众多领域当中啊，除了绘画之外最持久、成果最辉煌的一项。当然，达芬奇本人呢，并没有经过相关领域的系统而又专业的培训，所以呢，他的成绩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那谁在这个时候给他提供了最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持呢？就是他的一位老朋友，来自帕维亚大学的一个解剖学教授，名叫马尔坎托尼奥。他们俩呢，相识已经有很多年了，曾经呢，两个人一见如故，尤其是在解剖学问题的探讨当中，所以很自然的，此时此刻啊，他的帮助就成为了达芬奇最有力的支持了。那么说起来，这位教授啊，在当时也是一个胆子非常大的人，为了获得良好的师源，他呢不惜去贿赂行刑人员还有墓地的看守者，借助这种方式呢往他的解剖台上偷运尸体。除此之外呢，他还觉着可能这种方式还不太够，还经常带着学生们趁着月黑风高之夜啊，潜入墓地干一些偷坟掘墓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累积了大量的对于人体结构的知识，所以达芬奇一找到他，两个人在这方面呢就完美的达成了合作。
1: 达芬奇在与马尔坎托尼奥教授的合作中，充分发挥他作为画家的优势。他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记忆力也惊人，每一处骨骼和肌肉他都用3-4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分层分解的展示，加上他对光影透视法的透彻理解，还有细腻的绘画能力，他简直就成了一台活生生的穿越时空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 3D 数字成像仪。事实上，也确实是直到 3D 数字成像技术出现后，现代取得的人体解剖图像才在精确度方面超过他。
0: 如果我们说达芬奇是一个行走的 3D 数字成像仪的话，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0: 能想象吗？清晰的脊柱图像啊，居然是他拿手来绘制出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啊第一次比较正确的描绘我们人体的脊柱。而此后呢，500年间，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啊，还少有艺术家或者是插画师能够借助手绘的方式超越达芬奇。所以呢，这张手稿既可以看成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杰作，同时也是解剖学上的一个杰作。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啊，脊柱天然的几些弯曲的存在。另外一方面，它对于骶骨的描述位置也非常准确。所以可以说啊，当时达芬奇在绘制这篇手稿的时候，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但是放到我们今天看呢，它还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比如说呢，达芬奇就在我们的胸椎的2-3这个椎骨之间呢，多画了一块。另外呢，有人说呢，他的这个尾骨画的比较长了。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年代，通过手来绘制这样的一幅解剖图，已经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了。再有呢，就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个画作的下方，达芬奇说了，他来绘制这个分解图的时候啊，就是采用的啊分开然后再合并的方式。后来呢，这种方法也被达芬奇用在了他的一些机械设计手稿之上的。可以说，达芬奇本人呢对这张画作也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特意标注了啊，无论古今，无论是谁，如果不用连篇累牍的文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啊，都无法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知识。没错，仅在他那个时代而言，达芬奇绝对已经是做到前无古人了。
1: 达芬奇和马尔坎托尼奥教授合作了一个冬天，这让达芬奇受益良多。他们两人，一个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原本他们二人合作可以编写一本有精美插图的解剖学专著，但可惜的是，1511年教授死于黑死病，二人的合作也不得不就此结束。在这短暂的合作中，达芬奇从马尔坎托尼奥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1511年，在马尔坎托尼奥教授死后，为了躲避黑死病，也为了躲避战争，达芬奇搬到了距离米兰东部24000米的乡下。在那里，他没有条件继续进行人体解剖，只能转而解剖动物。不过，达芬奇依然获得了惊人的发现。
0: 在翻阅达芬奇留下来的解剖手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的存在，那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达芬奇对于人体迫切的了解程度啊，已经远远超越了绘画的需求了。绘画的话，我们只要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就够了，画一个人的面部表情，我们了解哪些肌肉是在起作用也就足够了。但是达芬奇在他的手稿当中，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人体的一些肌肉分布，居然还有脊柱的排列，以及对于人体心脏的研究，这个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范围了。
1: 达芬奇对于未知领域的追求，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欧洲社会弥漫的思潮，那就是突破神学的统治，去了解人体，了解整个自然界。当时欧洲的医学界奉行的还是盖伦的理论，在盖伦这样的古代医学家看来，人体的心脏并不是由肌肉，而是由一种特殊物质构成的。同时，他们认为人类的血液产生于肝脏，人体的心脏是通过动脉系统向我们人体输送生命灵气，而肝脏则是通过静脉向我们人体来运输血液。但无论是血液还是生命灵气，它们都是不会循环的，而是各自独立的系统。这种理论在10个世纪的时间之内一直统治着欧洲的医学界。
0: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理念呢？要不怎么说啊，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涌现出来的这些人才为后世的科学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啊。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能拿一个简单的画家来去形容达芬奇了。但是对于此时的达芬奇而言啊，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过去已经被人们奉为经典的说法。可能呢，这也得自于啊，他从小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取得的知识都是通 通过自己的了解所获得的，所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形成了一种所有的一切都要通过自己的动手来去验证的学习方法。因此啊，他根本不相信书上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所以他要决心去了解一下人体的心脏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在解剖人体的时候，达芬奇发现盖伦说的构成心脏的特殊物质其实就是肌肉，而且血液也并不来自于肝脏，而是心脏。解剖显示心脏上下各有两个心室，根据解剖的结果，达芬奇认为心脏的各个腔室有不同的功能。毕竟如果它们的作用完全相同，就没有必要用瓣膜和隔膜分开了。为了探究人体血液循环的过程，他还特意解剖了一只含有心跳的猪，发现上下心室在不同的时间开放。在文艺复兴之前，很少有人做解剖实验，所以盖伦的理论在五六个世纪之间一直被认为是真理。达芬奇发现了心脏主动脉瓣的工作方式，这种成就让他大大超越了同时代解剖学家和艺术家。直到现代医学出现，医学界对心脏瓣膜的认识才追上了达芬奇。达芬奇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跨学科研究能力，他将自己关于修建水坝的知识应用到了解剖学上，这种认识是米开朗基罗等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人的心脏是否与猪的心脏类似？达芬奇对心脏的研究是否可以反驳盖伦的理论呢？中国医学院阜外医院侯建峰副主任医师将为我们揭开心脏的秘密。
2: 那么血液循环，当体循环的血液从静脉回流到我们人体的右心房以后，继而呢，它通过三尖瓣系统回流到我们的右心室，然后通过肺动脉瓣回流到肺动脉里面去，完成整个血液的氧合。那么氧合之后的血液继而呢回流到我们的左心系统，那么首先回流到我们的左心房，然后通过二尖瓣口进入到我们的左室里面去，左室通过心肌的收缩运动将血液通过主动脉瓣进入到我们主动脉里面去，继而完成整个血液的循环过程。
1: 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心脏专家主张的观点依然是，当足量的血液进入动脉后，血液开始回流时，心脏瓣膜就会主动关闭，因为其他大多数的人体瓣膜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运行的。但达芬奇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一张笔记中清楚地写道，如果靠上方的压力，心脏瓣膜是无法正常闭合的，来自上方血液的压力会压瘪瓣膜。除此之外，他通过解剖心脏发现，每瓣心脏瓣膜都是一片很脆弱的薄膜，并没有主动开闭的能力。那么心脏瓣膜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达芬奇类比了水流和气流漩涡的知识，河流或者管道中的水靠近岸边或者管壁的，总会因为摩擦力而减缓流速，相反，越靠近中间流速越快。当河水流入湖泊的时候，总会形成漩涡，而人体血液也是如此。据此，他推测出进入主动脉的血液形成了涡流，这个漩涡关闭了心脏瓣膜，防止血液回流。达芬奇对心脏瓣膜的研究，直到21世纪都启发着医学工作者们。受到达芬奇心脏瓣膜研究图纸的启发，医学界不断研发修复病变心脏瓣膜的方法。如今的科研人员与达芬奇一样，在观察了心脏瓣膜打开和关闭方式之后，研发出了机械心脏瓣膜与生物心脏瓣膜。如今，更换心脏瓣膜可以采用微创手术，越来越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0: 1513年的时候，61岁的达芬奇离开了米兰，搬到了罗马城居住。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城其实中间还有一部分是归属于梵蒂冈的。那么梵蒂冈是属于教皇管辖的。一开始啊，达芬奇还想在附近的医院当中继续自己的解剖研究，但是不久之后呢，他就在自己的这个记录当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有人在教皇面前告发了我，很可能是医院里那个总是制造麻烦的德国致敬师。也就是说呀，他解剖尸体的这个行为在当时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梵蒂冈地区是很难被传统势力所接受的。因此说呢，达芬奇在这之后似乎就再没有从事解剖工作了。而对于他的解剖事业而言呢，这张手稿恐怕就是属于最后一张了。即便我们没有解剖学的知识，也会知道他描述的呢是胎儿在子宫当中的形象。这张手稿的知名度啊，在人类的医学史上它不亚于那一张非常有名的维特鲁威人，因为它开创性的描述了子宫的动脉、脐带的血管等等，并且它驳斥了当时通行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人体的子宫内有多个腔室。而且啊，对于这张手稿的来历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达芬奇呢其实根本没有进行过孕妇子宫的解剖，他是通过什么来绘制出这张图的呢？是通过解剖牛的子宫之后得出来的一个修正图。但偏偏就是这张图啊，让后世足以震惊了啊！那就是在没有见到实物的基础之上，全凭大脑想象和借助其他哺乳动物的发育过程，他居然就能够绘制得如此准确。那么在下面的文字描述当中啊，他也提出来了，胎儿在这个人体的子宫当中啊，是被液体所包裹着的。另外他也提出呢，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一个灵魂支配着两个生命。那么这样的说法啊，肯定在当时的传统势力眼中实在是太过于离经叛道，以至于说是大逆不道都不过分。我们想一想，在科学刚刚起步的那些阶段，有多少科学家就因为与教会与传统势力发生了矛盾，最后走向了火刑柱呢？达芬奇是不是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可以考证的就是确确实实这一张画作呢，或者说这个解剖手稿呢，并没有被发表。
1: 达芬奇以非常人的勇气大胆地进行着当时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奇异研究，他解剖死尸挑战权威，然而却又将这些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隐藏在数千页的笔记中秘而不发。诸多隐秘而伟大的发现就这样静悄悄地等待着后人的探索。连爱因斯坦都说，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发展30到50年。
0: 达芬奇这一生呢，给我们留下来了240幅解剖图稿，每一张放到现在都是价值连城。这不仅仅是从文物角度讲的，更重要的呢，是从艺术史还有医学史的角度上我们去看，在那个年代就有如此的先行者，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人体的奥秘，并且坚持了数年，通过自己的解剖刀，通过自己的画笔，向我们展示着人体的奥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感到恐惧和害怕呢？其实我们只要上过解剖课的朋友都会知道啊，一开始我们肯定是要去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的，接下来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系列的生理上的不适，还有心理上的一些具体压力。达芬奇是个天才，他同时也是个人，他也会遭遇这些问题的存在的。就比如说他自己在1508年的笔记当中是这样描述解剖这个工作的，他说，你也许会因为反胃而放弃，如果这没有阻碍你，你可能会被整晚与剥皮肢解的尸体共处而吓到，不敢直视他们。也就是说啊，当时他也会遭遇我们现在这些学医的朋友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1: 在15世纪，达芬奇在解剖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强烈的刺激性的气味。在那个年代还不具备像福尔马林溶液这一类的防腐剂，可想而知，在解剖的时候，达芬奇要忍受多么强烈的腐臭味了。除了恶劣的解剖环境， 达芬奇还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人类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惧怕死亡，解剖真实的人体就要去直面已经被开膛破肚的尸体。完成这种工作，达芬奇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达芬奇生活的年代，科学并不发达，神学与伦理道德也压迫着人思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他能够坚持进行解剖工作，真的非常不容易。达芬奇也曾总结，如何将解剖人体坚持下来呢？首先，解剖者需要一个良好的、强大的胃，还得有相应的透视的知识，力学背后的数学知识。除此之外，还要有一种执着的好奇心。
0: 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艺术生肯定都绘制过人体模特啊，照着人体模特来画画，但是真正从事过解剖研究的又有多少？从事解剖研究能够把人从头到内啊完全看透的又有几个？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去做，可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达芬奇而言，他不仅仅这么做了，并且把自己一生所求绘制成为了一些艺术作品给后世留下来，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至于说达芬奇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他又为什么如此天才地预见到了后世出现的一系列的机械装置呢？有人说啊，这归咎于他小时候的一次意外迷失。
1: 达芬奇儿时曾在佛罗伦萨附近看到一个山洞，据说在进入这个山洞后，达芬奇消失了两年。很多猎奇的后人就以此认为，达芬奇从这个山洞穿越到了异时空，此后才会有那样惊人的成就。穿越这种神奇而玄妙的推测，谁也没有确实的证据，但就达芬奇自己的笔记来看，这个山洞确实改变了他，让他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数次探身，想看看在其中能否有所发现，但是里面一片漆黑。我突然冒出两种矛盾的情绪，恐惧和渴望，担心黑暗的山洞里面有危险，同时又渴望看清里面有无奇观。最后，渴望战胜了恐惧，达芬奇踏入了山洞，看到了鲸鱼的骨化石，被时间流逝、沧海桑田的造物变化所震惊。恐惧和渴望是站在达芬奇肩上一生的对手，但每每都是达芬奇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恐惧。
0: 1516年的夏天，已经64岁的达芬奇携带着自己所有的手稿以及尚在润色当中的蒙娜丽莎，离开了罗马，来到了法国。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非常欣赏和尊重他，特意邀请他来法国居住。3年之后啊，67岁的达芬奇不幸离世。有一个说法说，他当时啊离世的时候，就是躺在这位弗朗索瓦一世的怀抱当中的。达芬奇把自己所有的手稿以及那幅著名的蒙娜丽莎都留给了他钟爱的学生弗朗西斯科·梅尔兹。而如今，蒙娜丽莎不仅仅是达芬奇的代名词，它也是人类艺术史上最为珍贵的艺术品之一了。蒙娜丽莎透出来的那股神秘微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达芬奇一生对于艺术的追求，我们也能够看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而那些在他在世之时并没有公开发表的解剖图稿，其实就奠定了蒙娜丽莎神秘微笑的来源。这一切正是达芬奇若干年当中啊对人体奥秘孜孜不倦探求的一个最终结果。某种意义上讲啊，这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通过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似乎还能看到那个执着的长者的身影，拿着解剖刀在昏黄的灯光之下拼命地想去了解人体的奥秘。而正是这种不迷信于权威的怀疑精神，以及执着探索真理的追寻过程，才让我们能够真正再次去了解达芬奇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人体解剖的先行者。
1: 达芬奇既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又是人体解剖的先行者。他创作了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 安吉里之战的雄浑壮阔，同时也绘制了脑部、心脏、脊柱等人体解剖图。达芬奇对于心脏的研究，时至今日依然启发着医学工作者们。他怀抱着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执着地追。

寻着真理，依靠解剖，反抗迷信愚昧的思想。他一手执笔绘出传世名作，一手执刀将科学与艺术结合在一起，在人类探索自身的历史中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从南南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下来是游，游三姐、游二姐的游，游戏。游戏是非常年轻的游戏啊，跟百家姓里边的其他姓相比，游姓的历史很短，它得姓只有1100多年啊。这还是一句老话，按照我们现

0: 代的知识，1100多年前，也就是宋朝以前，没有姓尤的，没有。啊，当然这个话也不大敢说啊，反正根据现在的知识，宋朝以前没有。如果哪天挖出来，这也不知道。因为尤姓的来历就非常有意思。五代的时候，王审知建立闽国，五代的时候，唐末，他建立了闽国，闽人姓沈的，三点水的沈，为了避讳，因为王审知，王审知的只是审查的审，但是音是这个音嘛，为了避讳，他不好姓沈了嘛，因为这个字不能提，是王的名字，就去掉了三点水，拿掉了那边，改了一改，改成了尤，所以尤沈氏一家，尤氏的祖宗都把沈姓的祖宗直接当成自己的祖宗的。尤姓是从三点水的沈分出去的，这是一字。第二字，尤姓出自求姓，尤和仇古音相同，而且都是一个意思，仇和尤是一个意思啊。你不要自招怨尤，这个成语今天还用，怨尤你就是不要自己去惹事嘛，不要自己招来仇人嘛。所以这两个姓大概是一个姓，当然求姓也不大啊，所以这两个姓是一个姓。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尤姓啊又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姓，而且当然人口也不多，但是在兄弟民族当中很多这个姓，比如在满族当中有，在赫哲族当中有，有可勒斯改姓的尤啊，蒙古佤族苗族羌族都有姓尤的，他是可以因为这个发音啊改汉姓。北宋的时候我们讲过尤姓很少，根据常州府志记载，江苏常州的府志记载，宋真宗的时候，哎，泉州晋江人在福建那边有一个姓尤的人叫尤叔宝，哎，很奇怪，尤姓居然已经到了那里，就是福建那边迁过来，改完了姓啊，就从沈姓改成尤姓了。这一支从晋江那边迁到了无锡，江苏无锡啊，我的老家。这一支大旺，尤在无锡是名门望族。他儿子就是尤叔宝的儿子尤大公，孙子尤辉，曾孙尤柱，玄孙尤茂、尤良，尤茂的儿子尤看，尤茂的孙子尤玉、尤耀，他的曾孙尤冰料，全部进入史册，个个在历史上有名字，这个不得了啊，全部在史书上。这一支尤就这样啪啦啪啦算来大概六代人，代代都在史书上待着啊。这就是无锡尤氏，尤姓的人当然不多，他是一个那么年轻的姓氏，但是人才很多。南宋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陆游，第四个大家往往会忘掉，尤茂，就是前面我讲的尤叔宝从福建晋江迁到无锡的这一支尤茂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尤同都是无锡的啊，现在无锡尤氏非常非常大啊，非常是一个，但人也不多，但是是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尤姓在今天要说小也不小，百家姓里504个姓啊，他在今天排在全国姓氏第163位，也不算小，人口也有80多万。所以大家想想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繁育能力啊，嗯，那个时候才有的姓，今天已经80多万，真不得了啊！占全国人口6.4%。今天尤姓比较多的是河南，你看这已经移的呀，都已经移的非常厉害了。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

0: 分。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余性的来源当然也是多元流的，来源之一源于姬姓，是周武王之子余叔的封地余国。但这个余怎么写呢？干沟余，旁边有个多旁。这个余国在公元前的743年被郑国灭掉，公元前743灭掉了，离开今天将近3000年了。他的后代就姓余，但是国家被灭掉了呀，把那个所谓的今天叫耳朵旁的那个部分去掉了，过去不是耳朵旁，是邑，没有土地了，所以姓余。这个是余氏正宗，史称河南余氏。还有一个源流比较麻烦，来自于复姓淳于氏，有个复姓，今天还有人姓，非常少。这个到唐朝以后才出现这一支，是为了避唐宪宗的讳。啊，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定了皇族七姓，皇族有七个姓，其中有一个姓是淳于氏。啊。到了公元805年，唐宪宗李纯继位，这两个音读音一样的嘛，纯和纯，为了避讳，就将复姓淳于氏改成了单姓的余。到了宋代，这一支有的人恢复了淳于氏，有的人没有恢复，接着姓余。这一支呢是和余淳于氏同宗同源。另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源流源于各种兄弟民族的，古代的兄弟民族里边，鲜卑族、匈奴族啊，契丹族，后来比较晚近的兄弟民族里边，源于蒙古族、源于满族啊，这个余姓都特别多。古代余国在今天河南信阳市北部地带，这是余姓的发源地。今天我们知道啊，余姓遍布全国，但是谁比较多，哪儿比较多？山东的余姓比较多，还是山东、河南、河北姓余的比较多。也是和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我们都觉得余姓不会太大，是吧？ 余姓实际上是个超级大姓，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在历史上当然也是人才辈出，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于谦啊。于谦是西湖三杰之一，咱们到杭州西湖去看看，那边三个人有墓的，那三个岳飞、张煌言，还有一个就是于谦。这个于谦是钱塘人，那么在明朝是非常重要的，咱们都知道这个人的。于谦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会知道呢？因为有一首诗嘛，咱们中国人都学过，选进过课本的嘛，石灰营，千锤万计出深山，烈火焚烧落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个石灰营有两个版本，我查了一下，现在咱们课本里都不一样。还有一个版本是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落等闲，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意思差不多，那都差不多。这个于谦啊，品格高尚，这个大家都知道，他像石灰一样留在人间的是清白。但是他从小啊特别机灵，小时候八九岁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啊穿着一件红衣服，小孩子嘛穿红衣服骑马，旁边就有人哎跟他开玩笑说，红孩儿骑马游街。哎，这不是什么好事，咱们知道游街不是好事。咱们看古装戏，咱们发现没有，穿红裤子不一定是好事啊。于谦那时候才八九岁，扭头回答说，撤弟子斩蛇当道。这大家都说，刘邦不就说自己是撤弟子吗？把蛇给斩了吗？你别挡着我啊，挡着我，我穿红衣服，因为我是赤帝的儿子，你挡着我把你斩了啊。这小孩多厉害啊，大家都很惊讶，说这孩子不得了。那么有一天他妈妈给他梳了两个冲天辫，小孩子嘛挺好玩，梳两个辫子，他也不知道啊，孩子挺高兴，又出去了，结果碰到个和尚，这个和尚还很有名，叫蓝谷春，碰见了。这和尚挺逗的，说呀，这小孩都知道他聪明，牛头喜得生龙角，这个牛头那个头长得像牛一样，哎，生了一对龙角，其实是夸他嘛，但是有开玩笑的意思。于谦说，狗口何曾出象牙，厉害吧，把那和尚给打狗嘴里面出象牙，对得非常棒。那么这个一下，这个把蓝谷春给惊着了，说这孩子怎么那么聪明啊。于谦回家跟妈妈说，妈，明天别给我弄这个了，这两个朝天辫人家挤给我。他妈妈一看就给他梳了一个什么呢，三角的一个梳了三个角。他妈也挺逗的啊，两个角不行，我都给多梳一个，梳三个。哪知道这个和尚蓝谷春啊盯着于谦的，他对不过他嘛，就跟着于谦看呀，好，今天梳了三个角。他又说了一个上联，叫三角如骨架，敲鼓的咚咚咚，下面不都三根棍做的架吗？于谦回答太狠了，一突是雷锥。我上面突一下，那敲鼓那个骨架那前面那个敲鼓那锥不就是一突棍吗？又把那蓝谷春给骂了。哎呦，蓝谷春说这孩子太狠了，所以这个和尚专门找了于谦的老师，说这孩子将来不得了，你要好好的培养他。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咱们要知道啊，离开北京很近的地方，石家庄井陉县中西部有一个村庄叫于家石头村，现在有400多户人家啊，就是于谦的后代。我去过，其实于谦的后代，于谦是南方人，钱塘人，杭州人，他的嫡系后裔在石家庄旁边。于姓比我们想象的要大，排在第几位啊？第38位。 很大的姓啊，三十八位，人口738万4千，占全国人口4.6%，比咱们想象的大吧？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5: We outside every night, just me and my girls, ayy.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夕阳收起最后一丝余晖，我们的心却可以靠得很近。在这个日落时分，有些旋律总会不经意地敲开记忆的门。今天的歌单像一本摊开的青春手记，记录了从怦然心动的慢慢到珍重道别的后来。每一首歌都是一颗温柔的时间胶囊，让我们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曾为爱全力以赴、为梦想奔波、为告别红了眼眶的自己。作家笔下的爱情总是电光火石，但生活里的心动往往藏在细节里。或许是记住你奶茶不加糖的叮嘱，或许是过马路时下意识放慢的脚步，不需要轰轰烈烈，哪怕只是笨拙地为对方撑一把伞，都是时光里最温柔的告白。让我们跟随这首歌，把节奏放慢，去感受那种从前车马慢的微醺情愫。

如果说刚刚的慢慢喜欢是甜蜜的序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更像是黑暗中独自守护的倔强。每一份深情的背后，或许都藏着一段无人知晓的等待。那种在深夜里攥紧手机，等待一句晚安的心情，你也有过吧？哪怕前路未卜，只要心里有光，就值得等天光。

熬过了漫长的黑夜，那份最初的心动便会在心底长出脉络。爱不仅仅是一瞬间的烟火，更是把偶然的遇见变成必然的羁绊。当想念在身体里扎了根，无论相隔多远，你都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一起来听这首关于归属感的歌，《生根》。

从情感的扎根到岁月的疯长，时间是个奇妙的魔术师，他偷走了少年的青涩，却留下了发黄的相片和缠绵的回忆。就像毕业纪念册上那一行行褪色的字迹，虽然模糊，但每一笔都刻着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让我们在罗大佑的旋律里重启那本光阴的故事。

翻完厚重的时间之书，我们才明白，所有的过去都是一种铺垫。原来生命中每一次不经意的擦肩，也许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相逢。就像地铁站里那个恰巧排在你前面的人，或者下雨天借给你半边伞的陌生人，遇见是阴天傍晚车窗外最美丽的意外。

当风花雪月落地生根，爱情难免会露出不完美的毛边。在现实面前，我们或许都不够成熟，会犯傻，会耍赖，甚至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但真正的爱，不就是看透了对方的缺点，却依然舍不得离开吗？哪怕做你心里那个小小的无赖，也是一种朴实的浪漫。

别因为一点瑕疵就否定了自己的光芒。年轻时的我们，哪怕横冲直撞，身上也总是带着光。那个时候的友情也好，梦想也罢，都闪着亮晶晶的光芒，好像只要踮起脚尖就能碰到太阳。即使很久以后再回头看，那群耀眼的我们，依然能点亮整个黑夜。

既然这么耀眼，那就该用尽全力去快乐。把烦恼的开关关掉，把心跳的引擎拉到最满。爱情进行时，空气应该是爆米花味的，心跳是摇滚节奏的。坐稳了，让我们一起切换心情，跳进这首充满汽水泡泡和彩色糖纸的火热节拍，恋爱营。

热烈的爱恋不仅会让我们看到对方，更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我们总需要一点做出改变的勇气。每天把房间打扫干净，换一个更清爽的发型，或者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比个耶。当你开始微笑，世界也会随之变得可爱。来听听这首充满行动力的《改变自己》。

0: 自己。
1: 改变后的心情，就像北极圈里永不落山的太阳，那种炽热的思念，跨越了时区与经纬，让黑夜无处遁形。我想把关于你的一切，都寄往那个永远阳光灿烂的晴空下，送你一首绝对经典的《甜蜜暴击》，让这份爱就像日不落一样，永远悬挂在天边。

太阳虽然不落，但季节的车轮还是会继续向前。当盛夏结束，风里开始有了凉意。那些曾陪我们绽放在生命角落的伙伴们，如今散落在哪呢？他们或许已散落在天涯，各自经受着风吹雨打。但每次想起他们，嘴角依然会泛起温柔的涟漪。静静聆听这首关于散落与珍藏的那些花儿。

告别了如花般一时的青涩，我们终究要踏上各自的旅程。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最后才发现，平凡才是生活唯一的答案。那些曾经的不安与沸腾，都会沉淀在稳稳向前的车轮印里。只有向前走，就是这么走。哪怕路途看起来并不那么特别，

虽然脚下的路终究要归于平凡，但每一次抬头看，眼睛里依然要装着对未来的期盼。长大就是一边害怕着跌倒，一边却学会了奔跑，即使声音颤抖，也要努力地对未。

当我们经历了足够多的明天，终于翻越了一座又一座山丘，可能会突然发现，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落，而是一种熟龄的释然。那些喋喋不休的遗憾，终究会化作温和的涓流。这是一种全新的。

0: 10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4: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9: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10: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2: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1: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1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15、17，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2: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4个月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8: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0: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3: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4: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3: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5: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3: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6: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4: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3: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 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7: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14: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3: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4: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8: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8: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国库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1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9: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9: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2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1: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 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一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2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3: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2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

0: 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4: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4: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3: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4: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5: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8: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7: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8: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

0: 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4: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2: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6: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5: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1: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贵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爵士乐是中国第一支舶来音乐形式，这个起源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这种慵懒又快乐的音乐形式得到了新潮青年的喜爱，而如今在华语歌坛，许多流行歌手的唱片里都可以找到爵士风格的歌曲。现在我们听到的许茹芸演唱的《想要的感觉》，轻松快乐的曲调唱出幸福的感觉。

A Thousand Dream of You 是张国荣演唱的一首爵士小品，这首歌也是电影《风月》中的插曲。张国荣在这首作品里把握住了摇摆乐最精妙的那种风情气质，也衬托出电影《风月》想要表达的悲情效果。

董沁是一位爵士风格的女歌手，她的演唱融入自己独唱的个性特色。我们来听她演唱的《我只想单纯爱》。

张学友演唱的《找对你》是一首浪漫的情歌，在钢琴、弦乐、口琴等乐器的融合的深情旋律中，张学友唱出来的是一份面对爱人的真心。

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是被很多歌手翻唱过的经典歌曲。歌曲中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有男人之间的友情，也有亲人之间的温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女歌手林苑的改编翻唱。

倒带人生是陈奕迅2008年推出的一首国语歌曲，由葛大为作词，方大同作曲，收录在专辑《不想放手》中。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0: 99.2，
1: 湖维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器。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上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嗨，夜色中的朋友们，晚上好。在这个时间的缝隙里，我们总会和无数种情绪擦肩而过，但今晚我们的主题是遇见。有人说，生命是一场盛大的奇迹，而每一次遇见就是这个奇迹里最温柔的标点。有些遇见是白水溅心的平淡，有些则是惊雷乍现的狂喜，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生命的经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打开关于遇见的抽屉，细细品味那些定格在音乐里的初遇时分。白安用他独特的嗓音问出了一个很多人心底的谜题：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这像是一个对着宇

宙发出的追问，也像是一个放在心底的感叹。有时候，遇见更像是一场未知的化学反应。我们不知道哪个元素会突然闯入生活，然后彻底改变原有的轨迹。带着这种对命运安排的奇妙困惑，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若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是对遇见的一种发问，那么接下来这首经典之作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唯美的回答。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有时候，遇见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它只是时间刚好。

旋律再次响起，是不是又勾起了你心底不一样的画面？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年纪听，总会遇见不同的自己。或许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它像一个时光胶囊，封存着我们每一次心动或心碎的瞬间，让我们能在音符中重新认识那个曾经的少年。

从阴天傍晚的朦胧遇见，我们走到了一种更加笃定的心境里。原来，所有的等待和寻觅都可以化成一句坚定的誓言，只为遇见你。这种感觉就像是我穿越了无数个平行宇宙，拒绝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独独为了和你撞个满怀。

生活中很多的因果都是由遇见开始的，因为遇见你，我学会了珍惜，因为遇见你，黑夜有了意义。每个人的出现都是一堂课，让我们在漫长的人生里一点一点雕刻出现在的自己。来，一起在这首歌里回味那些因为遇见而产生的奇妙连锁反应。

0: 遇见你真好。
1: 刚才我们唱的是因为，现在是为了，这一字之差藏着多少刻意的努力。为了遇见你，我愿意花光所有的运气，愿意跨越山海，愿意在茫茫人海中保持那份独特的频率，这大概就是期待的力量吧。

从期待走到实现，这一刻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布，今生遇见你。这五个字里有尘埃落定的安稳，也有前世今生的浪漫幻想。就好像走过了很长很长的路，终于找到了归宿。从此，风景也好，苦难也罢，都不再是一个人。

遇见本身就是一种视觉无法承载的美，就像雨后初晴的彩虹，虽然短暂，却足以照亮灰暗的天空。刚才的歌词是今生的承诺，而现在这首歌是当下的绚烂。让我们在这首美丽的遇见中，给记忆里的那些美好瞬间涂上一层温柔的滤镜。

张爱玲说过，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这时候，除了说一句好幸运，似乎没有别的话语可以表达这种圆满。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位觉得自己很幸运的听众，愿你能一直保持这份感恩的心情。

Lucky。缘分之所以奇妙，就在于它的不可控。世界那么大，人那么多，可偏偏遇见你，偏偏喜欢你，偏偏是你。这个偏偏包含了太多偶然中的必然，就像那些没有剧本的邂逅，反而成了生命里最精彩的高潮。

有些人一旦遇见，便是一眼万年。这首《遇见你》把那种目光交汇时的电光火石唱得细腻又绵长，它可能会让你想起某个人，想起某个普通又特定的下午。所有的故事就从那一眼开始，完全没有彩排。

走遍了万水千山，看过了人来人往，才发现世界虽然广阔，但真心的交汇点其实很小很小。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是一种何等的幸运和顽强。不管相隔多远，心与心之间的联系，总能穿越喧嚣和距离。

在遇见的故事里，还有一种成熟，叫释怀与感激。不论结局怎样，那些曾经同行的日子都值得被妥帖收藏。感激我遇见，这是一种对生活温柔的和解，也是对自己最大的善意。在歌声里，我们学会放下遗憾，记住美好。

当我们回首往事，那些最珍贵的片段，往往都冠以最美的称号。最美的遇见，可能不仅仅是初见时的惊艳，更是久处不厌后的深情认定。就像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无论何时抬头，它都在那里，温暖而明亮。

节目接近尾声，这最后一首歌，我想把它唱给你听。其实每一次遇见，都是为了让思念有处安放，为了对你更想念。这可能是遇见之后最甜蜜的负担。即使不在身边，心里有一个想念的人，这个夜晚似乎也没那么孤单了。

0: 听完这些关于遇见的故事，夜色是不是也变得温柔了许多？人生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我们遇见了春花秋月，遇见了夏日冬雪，也遇见了来来往往的人。无论是擦肩而过的缘分，还是长相厮守的陪伴，都是生命馈赠的礼物。希望今晚的这些旋律能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不期而遇，或者让你有勇气去期待下一秒的惊喜。夜色还很长。愿你梦里有星光，这里是夜色伴你行，祝你好梦，晚安。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这里是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的一个村庄，这个爬满瓜藤的地方曾经是一个废弃的猪圈。猪圈的侧面有一个废水池， 18年前的2004年3月14日，有一个10岁的小女孩在这里溺水身亡。
12: 小孩就从这个住院，这个肯定拉出来。
13: 下海的，这
12: 哎，下海的这个

0: 这侧轮天天拉着，
1: 这是他，这个也是他呀。
2: 哦，这也是他。哦，这发在扶在这摇篮。
1: 扶了，只能扶了。哎，只能。
2: 这还这还有点大，这个。
1: 这就是七八岁，是七八岁
2: 的。对，七八岁的时候哈。
3: 溺水身亡的小女孩名叫小英，是本村人。小英被人发现时，脸部朝下，趴在水池中，已经气绝身亡。将她打捞上来后，村民发现她的眼眶、嘴唇开裂，面部青紫，受伤严重。
1: 然后头出来，我就赶来要一点人。那婆到楼下看了屁股，另外一个人看了，什么那婆好是血。要是血，大泼血，要是脑子不流了。
3: 在离废水池一两米远处，地面上有大量的血迹，还有两颗脱落的门牙。
4: 哦，这小孩想敲一手楼梯，这敲完自己就坐到楼梯走不了。
1: 啊，走不了，他是抽了，把凳子抽了。
4: 哦，没凳子抽了，
1: 哎，
4: 要么爬了，
1: 哎，要么爬了，要么抽了。
3: 小英是一名残疾女孩，手和脚都不太利索，走路是一瘸一跛，类似于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患者，非常容易摔跤。
1: 撑了自己一直都擦好一个，他撑不了，他躺，哎，就坐了躺，躺，哎，躺又跌了一个，就扑了，往里躺，一躺又回来，我看他形势。
3: 由于手脚残疾无法支撑，一旦摔跤，小英就会脸冲下，直直地摔下去，整个面部都可能受伤。此类事件曾多次发生。这次家人刚开始也没有过多的怀疑，以为还是她不小心摔倒，失足跌入废水池导致的溺水身亡。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每个孩子的身后都有父母慈爱的目光，残疾女孩小英更是如此。惨剧发生后，家人很是悲痛，可人死不能复生。料理完后事的第二天，家人从悲痛中缓过劲儿来，开始琢磨一些细节，越琢磨越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到底就是啊，像这脚又起哈，这他遭不那个这个跌倒，腰子带个弯子，一个后脑腰子带个弯子，滚到他个脚不往里，他就啊。跳到这个房子就差一万万了一下子，你这样，这个经济不良。
3: 现场图片上可以看到，在猪圈的入口处，地下横着很多树枝。根据小英身体的残疾状况，家人认为她自己根本就无法跨越地面上的树枝，独自进入猪圈。
1: 不去玩，从哪不去玩？
4: 从哪不去玩？
1: 从哪不去？
4: 那你这
1: 回
4: 你这有几
1: 元呀？幺元
4: 呀，
1: 差好了。差
4: 八元是吧？
1: 哎，哦，差我去八五块是野蛮呀，差我去这个五块是野蛮呀，可气不了。
3: 家人回忆，村民将小英从废水池中打捞出来时，发现她口中插有一根硬木棍有5.5厘米长。
1: 真是呀，大哥，过去家要出来，问你出来果真呐。
3: 家人认为小英的死不同寻常，于是报了警。警方过来后，法医对小英的死亡原因进行了鉴定。
6: 死者呢，经过解剖了以后，发现死者是属于深潜溺水死亡的，也就是说，
3: 法医认定小英确实是溺水身亡的，可并非是他自己失足跌入废水池的，而是生前遭到了人为的伤害。
6: 他使用的多种的作案方式，啊，暴力打击头部、头面部，掐压颈部，并且把异物插入死者的口腔。
3: 小英除了面部受伤严重，她的颈部、肩部有多处皮下组织出血及挫裂伤，下颌骨骨折。从这些伤情判断，法医认为小英应当是被人谋害而死亡的。
1: 哦，一边脚是抓了，这是我的，一边找了一个外八楼的，找了33楼了，要到第三楼，脚跟把门撑了，我给躺你前了切的，只要是这样就到。
3: 家人介绍，小英一两岁时还很健康，在一次高烧后，她的脑部受了损伤，智力受到了伤害，出现了嘴角歪斜、口齿不清、站立不稳等症状。得病后，家人曾带她四处求医，可一直没有查出病因。到了

0: 四五岁还只能坐在板凳上，吃饭都要人喂。
1: 他是个厂子，养牛场。他要起不那么多饭，他是早就疼。那时候经过是吃了两斤这个，他是他不是用锅子去浇，锅子就我是个缺粮的，靠了掏
2: 空。
0: 长到七八岁，小英病情仍然没有什么好转。可在妈妈和家人的精心照料下，他慢慢的能够站起来，可以一瘸一跛的跟在孩子的后面在村里游玩了。案发当天，妈妈在地里忙农活，他和六岁的弟弟一起在村里玩。
1: 玩了就变了，带鱼嘞，玩了玩糟嘞，玩偏了，玩用玩狠嘞，玩狠嘞就找不到嘞。
0: 据弟弟后来讲，他和姐姐与同村的几个小孩一起在河边捉鱼玩，可玩着玩着，姐姐就不见了。弟弟和同行的孩子年龄都很小，不清楚姐姐去了哪儿，更不知道去找找姐姐。
3: 案发的地点是位于一个村湾的东部，是玩耍的地方是位于这个湾子的西部。实际上这个一东一西中间大概隔了有100多米的距离。
0: 小英与弟弟他们一起玩耍的河边，距离案发现场有100多米远，从案发现场再往前走几十米就是他家。警方推测，小英很可能是从河边往家里走，半路上遇到了凶手，惨遭杀害的。
3: 当时因为案发时间在下午，那个时候正好是很多大部分人都在农忙，或者是忙在购买那个种子，很多基本上大人都不在家。
0: 警方在村里进行了大量的走访，没人目击了案发经过。可有一位村民反映，当天下午3:50左右，他看见小英和几个小孩一起沿着河边往案发现场方向走。小英的尸体被人发现是当天下午5左右，也就是说，小英遇害是在当天下午4:00到5:00之间。
1: 你小人我是我看了死了，那个什么看啊？我
0: 最后一个小时发生了什么？
3: 他对外界的交通是相对来说是不发达的。
0: 嫌疑人就在本村，
4: 但是苦于没有什么抓手。
0: 追凶时间表连排16年，
4: 排也排不了，肯定也肯定不了。
0: 16年的追捕，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5: 案发现场并不偏僻，四周都是民房，离小英家只有几十米远。案发当天天气晴朗，下午4:00到5:00还是大白天。那是谁胆大包天做了恶，让一个小女孩永远回不了家呢？
0: 命案必破，鄂州市公安局对小英遇害案十分重视，联合了多个警种，组成了几十人的专案组。
1: 我的一脚要拉屎，要怕油，要怕大家一流。
0: 专案组围绕小英的家庭关系进行了调查，发现她的家人与外人并没有什么激烈矛盾。小英一个残疾孩子，连话都说不清，更是不可能与人有冲突。专案组认为，因仇杀人的可能性可以排除，因情和因财杀人在小英身上也不可能。那小英到底是因何被害呢？专案组一时没有查出一个头绪。
3: 以当时咱们这个湾子的自然条件来说的话，它对外界的交通是相对来说是不发达的，
4: 因为它的村比较偏僻，不像在闹市，那很少有外来人。但是我们深入调查之后，发案的当天确实没有外面人。
0: 案发现场的这个村子位于梁子湖边，有一条河沟将它与陆地隔离，外人要进入村子必须坐船。通过排查，案发当天没有外村人进入。专案组认为，凶手应当就是本村村民，再加上凶手作案手段十分残忍，成年男性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6: 就他就有半人那么高，他就有这么高，到腰这儿，到腰这儿基本上就很好的遮蔽物，而且这一圈就是一直到那个屋，一直到那个屋子里那儿都，
7: 一直和那个屋子连在一起的是吧？
6: 对，都是遮，
7: 这块是都挡住了，等于
6: 都挡住了。
0: 猪圈的入口并不

0: 没能在他身上提取到有用的物证，无法直接锁定凶手。
1: 不是那种看上去比较漂亮可爱的这种类型，对，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应该是不会选择。
2: 当时个侦查思路基本上偏向于年龄比较大的单身老人。
0: 村子不是很大，还有不少村民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的成年男性只有100多人。专案组对这些人逐一进行了排查，具备作案时间和作案条件的有20多人。专案组想要进一步缩小排查范围，可苦于证据缺失，始终没有锁定目标。
1: 是进了一种焦灼的状态，排也排不了，肯定也肯定不了。
2: 先进的测谎仪对于有关的嫌疑人也进来测谎，但是苦于没有什么抓手。那当时这个科技水平啊，那个没有现在这个侦查手段没有这么高。
0: 工作了2-3个月，尝试了各种可能，凶手始终没有被锁定。专案组知道侦破此案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等待，就将大队人马先撤离了。可此案的侦查工作从来没有停止过。
1: 虽然还是希望可能有目击证人，还是希望这种能够找到这种目击证人，所以一直还是不停让你在这种调查走访。
0: 在警方的卷宗里有一份工作安排表，从案发的2004年到2020年，16年间，每年鄂州警方都会指定专班工作人员负责此案的侦办。可一晃10多年过去了，案件侦破没有取得进展。
1: 不管就是说从这个警察这个身份来说，从这个职业勇敢来说，或者是从这个社会的责任感来说，是一条人命，也是个刑警，这种案件没破的肯定心里是有遗憾的，
2: 真的感到很惭愧。案子没破，你对于家人，早上我们当时我在派出所当所长，找我上了班，觉得好像无法给他们交代。
0: 嫌犯指向一个陈姓男子，
3: 提到了一个男性罪名。
0: 15岁的他是熟人也是邻居，
4: 那个是前后五，是前后五。
0: 无法忘却的罪恶折磨了他16年。16年的追捕，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5: 小英被害案是鄂州市公安局许多侦查员心头的痛，对被害人家属来说又何尝不是呢？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在等待凶手归案的消息，可一直没能等到。时间到了2020年，我国的刑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案件终于有了突破。
3: 2020年，公安部有一个云剑行动清全国命案家案，然后我们市公安局就高度重视，把鄂州市从20年以来这个命案积案的生物证的检查进行了一个梳理。
0: 小英死亡后，家人对她的身体进行了清洗。警方当年虽然未能从她身上提取到有用的痕迹物证，可从她身上提取的一些生物检材，警方一直保留着。随着刑侦技术的进步，2020年4月份，警方从保留的生物检材里提取到了一个男性的 DNA，
3: 发现他有一点点这个男性的痕迹。然后进行一个微量的提取技术，提到了一个男性 DNA。
0: 警方将提取到的男性 DNA 放入数据库比对，最终确定该 DNA 出自小英同村一个陈姓家族。
3: 在鄂州这个梁子湖区东沟的一个本地找到了这样一个家族。
1: 他兄弟两个，三代，
6: 就总共三代，四个男人都不合
1: 适。但是根据这个情况呢，他最符合的，叫做嫌疑最大的，应该还是谁？
0: 这个陈姓家族案发时具备作案条件嫌疑的只有4位男性，其中出生于1989年1月份，案发时刚满15岁的陈某嫌疑最大。
7: 陈薇最反常的地方就是在于他30多岁了，他还没结婚，没有结婚也没有

0: 没有固定的特别固定的女朋友，然后一个人孤身在工地打工。
1: 陈某是当年最后几个与小英有接触的人，警方还给他做过笔录。笔录中陈某提到，案发前小英和弟弟他们在河边玩耍时他也在，当时小英手上有一块饼干，他还抢过小英手上的饼干吃。
2: 一起回去了？
3: 不是一起
2: 啊，不是一起，
3: 应该是从前回去的
2: 啊。
3: 但是这个死者呢回家经过，还有他这个门前，
4: 他妈真的好好啊，
5: 是吧？
4: 哎，蛮多好啊，蛮好啊！你们过来看来看，看来那个条件帮我了哈耶。你们那看啥变化的？我说是多，等后方变化抽了，抽了肯定家还跟我砸哈。那个是前后五，
5: 他帮你砸五
4: 是吧？哎，是前后五。
1: 据了解，陈某当年与小英是邻居，对小英很不错，与小英关系也比较好。小英家人很难相信会是陈某害死了小英。与小英父母反应相同的还有陈某的家人。
4: 这个老阿娘晓得吧？
5: 嗯
4: 我忙着干，哥哥家里人跟老太婆老太太不可能是那个那个买这个老阿娘。
5: 买老师的哈？
4: 我那个经常
5: 买的钱，
4: 那个嘛想老老师。
1: 陈某的父母说，在他们的眼中，陈某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孩子，平时连一只鸡都不敢杀。当年还未成年的他，怎么可能会干出那么凶残的事情来？而且伤害的还是与他熟悉的残疾孩子小英。
3: 因为像这种年龄的呢，应该说真是年轻小伙子，又没读书，又没做事，在湾子里面，在农村来说是不多的。不读书可能就出去闯荡去了，哎，像这种年龄的在他们玩的是极少极少的。
1: 与小英关系好，案发前有过接触， DNA 检测结果指向他那个家族，警方认为陈某的嫌疑很大。通过打听，陈某在外地打工，2020年6月份警方前往外地将他带了回来。
6: 我想打电话问你是怀疑的呀，跟你讲这事情清楚了吗？你要想口过去吗？啊，这个电视你看看了啊？
1: 陈某到案后刚开始不愿意交代，警方提取了他的 DNA， 与之前从小英身上提取到的那个男性 DNA 进行了精准比对，结果显示当年留在小英身上的那个男性 DNA 正是陈某的。在证据面前，陈某承认自己是凶手。
7: 当我这个还是啊，
5: 冲动哈。
1: 当年15岁的陈某只读到了小学5年级就辍学了，辍学后无所事事，整日在村里闲逛。陈某交代，案发当天下午，他先是和小英他们一起在河边玩耍，后来他先回了家。回家后不久，他看到小英一个人从他家门前过，让他起了邪念。
0: 他是一个人沿这条路走的，他弟弟没跟他在一块。
2: 就当时陈家是哪个家？哦，这是陈家是吧？
8: 你是
9: 他往哪抓了？那个
8: 抓了一下，不是直接这个直接过去的。他挖的穿过来穿过地的，再过去的，是不是？
1: 陈某说，见小英独自一人就跟了过去，欺骗说带她去猪圈里玩，与她熟悉的小英没有任何防范就同意了。到了猪圈，见四下无人，陈某欲对小英图谋不轨，没想到小英的反抗十分强烈，还一直在哭喊。害怕事情败露，慌乱中为了尽快控制住小英，陈某对小英进行了连续殴打，没一会儿小英就没了动静。陈某以为小英被打死了，就将小英推到了旁边的废水池里，连忙逃离了现场，回家躲了起来。
7: 我看到
5: 发抖

0: 陈某说，做完案后他十分恐慌，没敢将此事告诉任何人。第二天警方找他做笔录，他也是害怕至极。可能是未成年，警方当年对他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他蒙混过关了。案后不久他就去了外地，这些年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地打工，很少回家。
1: 那你这些年没有结婚是什么原因啊？不敢。为啥？
0: 由于心里藏着天大的秘密，陈某说，这导致他有严重的心理障碍，很怕与人交往亲近。今年33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更不敢与人结婚。对当年犯下的罪恶，他十分后悔。
2: 一个在父母眼里老实本分的男孩，怎么会去伤害邻居家的小女孩呢？是一时冲动，还是有其他的心理原因呢？我们来听听中国政法大学马埃教授的分析。
3: 既有偶然，也有这种必然。如果说偶然的话呢，它应该是具有这种青春期犯罪的特点，也就是非理智，容易冲动，并且容易经受诱惑，这是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从必然的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个孩子呀，他平时可能老实巴交，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具有一种害怕承担责任，或者说缺少承担责任能力的这种基本的意识和能力。从哪儿看出来呢？本来他对这个被害人进行残害的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要杀死对方，杀人灭口，是因为他害怕法律的惩罚。因此当对方反抗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终止犯罪，但是他偏偏变本加厉。为什么变本加厉？在他自己的自诉当中，一定是害怕被告发，受到法律的惩罚。那么你能够发现，他既然是害怕法律的惩罚，为什么又要进一步的残害被害人？这就说明啊，在他的脑子里就根本就缺少这种对法律的基本的敬畏。那么当一个人的内心缺少对法的敬畏的时候，说明什么？他就犯罪也好，或者说越轨行为也好，就有了相对的必然性。
2: 熟人世界的罪恶更可怕，本案嫌疑人和被害人还都未成年，那本案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我们继续来听一下马埃教授的解读。
3: 你今天的这个案子里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犯罪嫌疑人利用了被害人的这种智力上的这种弱点，自认为被害人可能不会告发，可能不懂得这些事情，或者说呢，即便告发了，我也可以进行辩解，因为对方是一个智力上有一定障碍的孩子。因此这一系列的自以为的想法强化了他犯罪的动机和他犯罪的冲动。熟人之间呢，这种案件发生的多，其实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认为对方不会告发，认为对方能够同意，可能对方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表示，你就认为对方在暗示你。而这一切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都要用另外一种思维来进行判断。什么思维呢？你的行为是否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界限的思维。不要因为你的一时冲动，用一生的这种愧疚，甚至是法律的惩罪去进行偿还。
0: 2020年年底，陈某被起诉到法院。经两级法院的审理，2021年12月，终审认定陈某犯有故意杀人罪。 可由于作案时已满14岁，未满18岁，依法应当从轻，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死者家属各项经济损失3.2万余元。
2: 青春是最闪亮最美好的年华，可所有的美好与闪亮都要建立在道德与法律的框架之内，一旦脱离了法律与道德的约束，青春就会偏离轨道，成为一场灾难，给你的人生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青春只有一次，也热情拥抱着你，也请你一定要紧勒缰绳，千万别因一时的贪欲而放纵，害人害己。
4: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一位100岁老人的离世，对达芬奇的解剖学成果有怎样的改变？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又与她的解剖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解码科技史，达芬奇左手执笔，右手持刀。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通过解剖认识人体，创作绘画。达芬奇在安吉里之战中，借助人物和马匹的表情，描绘出雄浑壮阔的战争场景。 而米开朗基罗的卡辛纳之战则着眼于人的肌肉之美，展现了战争开始的瞬间。可惜卡辛纳之战并没能完成。

0: 安吉里之战也被掩盖在其他画作之下，不见天日。虽然两幅名画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两位伟大的艺术家的竞争成为了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在这次比试之后，达芬奇愈发沉迷于观察描绘人体，在解剖台上他又将揭开怎样的秘密呢？
1: 1508年的一天呢，达芬奇走入了佛罗伦萨的一家医院，在这个医院里呢，他就遇到了病床上的那位百岁老人，并且啊，听到他说出的这些话。那么当时呢，达芬奇就坐下来跟老人聊了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个老人会引起达芬奇的注意呢？因为在当年啊，百岁老人真的是非常的稀少，当时人的平均年龄大概也就是30岁出头的样子。虽然说实际生活当中呢，活过40-50岁也正常，但是真正能够达到百岁啊，那在当时的社会绝对是一个奇迹啊。所以达芬奇呢就很好奇，这个老人他为什么能够活这么大岁数呢？因此啊，就在床前跟这位老者聊了起来。达芬奇自己在手稿当中记述啊，在几个小时之后啊，老人脸上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就这样安详地离世了。而正是与这位老人的偶遇啊，才让达芬奇在解剖学领域的成就啊非常的突出。为什么呢？那就是是他迫切地想知道这个老人究竟啊是怎么离世的。因为按照老人自己的口述过程当中啊，他这一辈子几乎没有生过什么病，所以呢，在这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之下啊，达芬奇就决定要对老人进行解剖，找到问题的真正答案。
0: 达芬奇的绘画水平不言而喻，所以想来500多年前的那一天，老人就应该是像画上的那样紧闭双眼，平静而安详地离世的。这次解剖，达芬奇一共绘制了30多页笔记。在探究老者死因的过程中，达芬奇得出来一项重大的发现。
1: 老人的长相的确如达芬奇在手稿当中所说的那样，脸上呢带着安详的表情，没有一丝痛苦地离开了人世。但是在随后的解剖过程当中啊，达芬奇就说啊，他发现呢，死者的死因是源于自体的衰弱，因为根据他的观察呀，全身都出现了这个血液供应不畅，以及心脏还有心脏下方的器官动脉出现了问题。他说呢，这些血管看起来是干瘪萎缩的非常厉害。为了证明他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还解剖了一个同样在这个医院当中刚刚离世的2岁男孩的尸体，把这一老一小啊就进行了对比。在他这个右边的血管图当中啊，他写下了自己的一个对比结果，就是和老人不一样，年轻人就是这个小男孩的血管柔软并且充盈。而且呢，他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啊，说人体的血管啊，在这个人体当中啊，就像是橘子一样，越老呢，这个皮就越硬，而里面鲜嫩的果肉也就越来越少了。可能正是因为血液流动不畅，所以导致老人的皮肤看起来也是非常的糟糕。而除此之外，解剖过程当中，他还发现老人的肝脏啊，似乎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肝脏呢变得异常的干燥，在解剖的过程当中，轻微的摩擦呢都会让肝脏上的这个组织啊就像锯末一样脱落啊。这在我们现在看来呢，可能表达病人本身的肝脏上也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而在他前面所描述的老人血管啊出现了这种干瘪的状况啊，在后世的医生看来呢，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准确描述动脉血管硬化的人了啊。所以达芬奇在这方面的成就还真的是了不起的。
0: 达芬奇天生就是左撇子，虽然当时人们都错误地认为左撇子是邪恶而笨拙的，但达芬奇自始至终也没有要改的意思，他对自己的异类之举很是坦然，所以他的字都是从右向左写，而且每个字母都是逆向书写。ABCD 等字母是用的镜像书写方式，只有用镜子才能阅读。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为达芬奇手稿增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很多人都猜测他是为了保密才会这样写，而事实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在15世纪，很多左撇子都会使用和达芬奇一样的书写。

0: 书写方式，如果为了保密，大可不必选这种大家都知道的方式。
1: 从1508年开始啊，达芬奇在往后的岁月当中就没有放下过解剖刀。可以说呢，解剖学是达芬奇在他研究的众多领域当中啊，除了绘画之外最持久、成果最辉煌的一项。当然，达芬奇本人呢，并没有经过相关领域的系统而又专业的培训，所以呢，他的成绩也离不开其他人的帮助。那谁在这个时候给他提供了最有力的学术上的支持呢？就是他的一位老朋友，来自帕维亚大学的一个解剖学教授，名叫马尔坎托尼奥。他们俩呢，相识已经有很多年了，曾经呢，两个人一见如故，尤其是在解剖学问题的探讨当中，所以很自然的，此时此刻啊，他的帮助就成为了达芬奇最有力的支持了。那么说起来，这位教授啊，在当时也是一个胆子非常大的人。为了获得良好的师源，他呢不惜去贿赂行刑人员，还有墓地的看守者，借助这种方式呢，往他的解剖台上偷运尸体。除此之外呢，他还觉着可能这种方式还不太够，还经常带着学生们趁着月黑风高之夜啊，潜入墓地干一些偷坟掘墓的事情。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累积了大量的对于人体结构的知识，所以达芬奇一找到他，两个人在这方面呢就完美的达成了合作。
0: 达芬奇在与马尔坎托尼奥教授的合作中，充分发挥他作为画家的优势。他观察力非常强，而且记忆力也惊人，每一处骨骼和肌肉他都用三四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分层分解的展示。加上他对光影透视法的透彻理解，还有细腻的绘画能力，他简直就成了一台活生生的穿越时空出现在欧洲中世纪的 3D 数字成像仪。事实上，也确实是直到 3D 数字成像技术出现后，现代取得的人体解剖图像才在精确度方面超过他。
1: 如果我们说达芬奇是一个行走的 3D 数字成像仪的话，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能想象吗？清晰的脊柱图像啊，居然是他拿手来绘制出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啊第一次比较正确的描绘我们人体的脊柱。而此后呢，500年间，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啊，还少有艺术家或者是插画师能够借助手绘的方式超越达芬奇。所以呢，这张手稿既可以看成是艺术史上的一个杰作，同时也是解剖学上的一个杰作。在这张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啊，脊柱天然的几些弯曲的存在。另外一方面，它对于骶骨的描述位置也非常准确。所以可以说啊，当时达芬奇在绘制这篇手稿的时候，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但是放到我们今天看呢，它还是存在着一些误区的。比如说呢，达芬奇就在我们的胸椎的2-3这个椎骨之间呢，多画了一块。另外呢，有人说呢，他的这个尾骨画得比较长了。但是啊，大家想一想，在那个年代，通过手来绘制这样的一幅解剖图，已经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了。再有呢，就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在这个画作的下方，达芬奇说了，他来绘制这个分解图的时候啊，就是采用的啊分开然后再合并的方式。后来呢，这种方法也被达芬奇用在了他的一些机械设计手稿之上的。可以说达芬奇本人呢，对这张画作也是非常满意的，因为他特意标注了啊，无论古今，无论是谁，如果不用连篇累牍的文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啊，都无法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知识。没错，仅在他那个时代而言，达芬奇绝对已经是做到前无古人了。
0: 达芬奇和马尔坎托尼奥教授合作了一个冬天，这让达芬奇受益良多。他们两人，一个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一个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原本他们二人合作可以编写一本有精美插图的解剖学专著，但可惜的是，1511年教授死于黑死病，二人的合作也不得不就此结束。在这短暂的合作中，达芬奇从马尔坎托尼奥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1511年，在马尔坎托尼奥教授死后， 为了躲避黑死

0: 兵，也为了躲避战争，达芬奇搬到了距离米兰东部24千米的乡下。在那里，他没有条件继续进行人体解剖，只能转而解剖动物。不过，达芬奇依然获得了惊人的发现。
1: 在翻阅达芬奇留下来的解剖手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的存在，那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达芬奇对于人体迫切的了解程度啊，已经远远超越了绘画的需求了。绘画的话，我们只要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就够了，画一个人的面部表情，我们了解哪些肌肉是在起作用也就足够了。但是达芬奇在他的手稿当中不仅仅给我们留下了人体的一些肌肉分布，居然还有脊柱的排列以及对于人体心脏的研究，这个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艺术家所需要的范围了。
0: 达芬奇对于未知领域的追求，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整个欧洲社会弥漫的思潮，那就是突破神学的统治，去了解人体，了解整个自然界。当时欧洲的医学界奉行的还是盖伦的理论，在盖伦这样的古代医学家看来，人体的心脏并不是由肌肉，而是由一种特殊物质构成的。同时他们认为，人类的血液产生于肝脏，人体的心脏是通过动脉系统向我们人体输送生命灵气，而肝脏则是通过静脉向我们人体来运输血液。但无论是血液还是生命灵气，它们都是不会循环的，而是各自独立的系统。这种理论在10个世纪的时间之内一直统治着欧洲的医学界。
1: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理念呢？要不怎么说啊，在这个文艺复兴时期啊，涌现出来的这些人才为后世的科学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啊。此时此刻，我们已经不能拿一个简单的画家来去形容达芬奇了。但是对于此时的达芬奇而言啊，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过去已经被人们奉为经典的说法。可能呢，这也得自于啊，他从小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他取得的知识都是通过自己的了解所获得的。所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形成了一种所有的一切都要通过自己的动手来去验证的学习方法。因此啊，他根本不相信书上所记载的这些内容，所以他要决心去了解一下人体的心脏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在解剖人体的时候，达芬奇发现盖伦说的构成心脏的特殊物质其实就是肌肉，而且血液也并不来自于肝脏，而是心脏。解剖显示心脏上下各有2个心室，根据解剖的结果，达芬奇认为心脏的各个腔室有不同的功能。毕竟如果它们的作用完全相同，就没有必要用瓣膜和隔膜分开了。为了探究人体血液循环的过程，他还特意解剖了一只还有心跳的猪，发现上下心室在不同的时间开放。在文艺复兴之前，很少有人做解剖实验，所以盖伦的理论在5、6个世纪之间一直被认为是真理。达芬奇发现了心脏主动脉瓣的工作方式，这种成就让他大大超越了同时代解剖学家和艺术家。直到现代医学出现，医学界对心脏瓣膜的认识才追上了达芬奇。达芬奇更加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跨学科研究能力，他将自己关于修建水坝的知识应用到了解剖学上，这种认识是米开朗基罗等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人的心脏是否与猪的心脏类似？达芬奇对心脏的研究是否可以反驳盖伦的理论呢？中国医学院阜外医院侯建峰副主任医师将为我们揭开心脏的秘密。
2: 那么血液循环，当体循环的血液从静脉回流到我们人体的右心房以后，继而呢，它通过3尖瓣系统回流到我们的右心室，然后通过肺动脉瓣回流到肺动脉里面去，完成整个血液的氧合。那么氧合之后的血液，继而呢回流到我们的左心系统。那么首先回流到我们的 左心房

0: 然后通过二尖瓣口进入到我们的左室里面去，左室通过心肌的收缩运动，将血液通过主动脉瓣进入到我们主动脉里面去，继而完成整个血液的循环过程。
1: 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心脏专家主张的观点依然是，当足量的血液进入动脉后，血液开始回流时，心脏瓣膜就会主动关闭，因为其他大多数的人体瓣膜都是按照这个模式运行的。但达芬奇不这么认为，在他的一张笔记中清楚地写道，如果靠上方的压力，心脏瓣膜是无法正常闭合的，来自上方血液的压力会压瘪瓣膜。除此之外，他通过解剖心脏发现，每瓣心脏瓣膜都是一片很脆弱的薄膜，并没有主动开闭的能力。那么心脏瓣膜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呢？达芬奇类比了水流和气流漩涡的知识，河流或者管道中的水靠近岸边或者管壁的，总会因为摩擦力而减缓流速，相反，越靠近中间流速越快。当河水流入湖泊的时候，总会形成漩涡，而人体血液也是如此。据此，他推测出进入主动脉的血液形成了涡流，这个漩涡关闭了心脏瓣膜，防止血液回流。达芬奇对心脏瓣膜的研究，直到21世纪都启发着医学工作者们。受到达芬奇心脏瓣膜研究图纸的启发，医学界不断研发修复病变心脏瓣膜的方法。如今的科研人员与达芬奇一样，在观察了心脏瓣膜打开和关闭方式之后，研发出了机械心脏瓣膜与生物心脏瓣膜。如今，更换心脏瓣膜可以采用微创手术，越来越多的患者从中受益。
2: 1513年的时候，61岁的达芬奇离开了米兰，搬到了罗马城居住。那么大家都知道，罗马城其实中间还有一部分是归属于梵蒂冈的。那么梵蒂冈是属于教皇管辖的。一开始啊，达芬奇还想在附近的医院当中继续自己的解剖研究，但是不久之后呢，他就在自己的这个记录当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有人在教皇面前告发了我，很可能是医院里那个总是制造麻烦的德国致敬师。也就是说呀，他解剖尸体的这个行为在当时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梵蒂冈地区是很难被传统势力所接受的。因此说呢，达芬奇在这之后似乎就再没有从事解剖工作了。而对于他的解剖事业而言呢，这张手稿恐怕就是属于最后一张了。即便我们没有解剖学的知识，也会知道他描述的呢是胎儿在子宫当中的形象。这张手稿的知名度啊，在人类的医学史上它不亚于那一张非常有名的维特鲁威人，因为它开创性的描述了子宫的动脉、脐带的血管等等，并且它驳斥了当时通行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人体的子宫内有多个腔室。而且啊，对于这张手稿的来历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达芬奇呢其实根本没有进行过孕妇子宫的解剖，他是通过什么来绘制出这张图的呢？是通过解剖牛的子宫之后得出来的一个修正图。但偏偏就是这张图啊，让后世足以震惊了啊！那就是在没有见到实物的基础之上，全凭大脑想象和借助其他哺乳动物的发育过程，它居然就能够绘制得如此准确。那么在下面的文字描述当中啊，他也提出来了，胎儿在这个人体的子宫当中啊，是被液体所包裹着的。另外，他也提出呢，胎儿是母体的一部分，一个灵魂支配着两个生命。那么这样的说法啊，肯定在当时的传统势力眼中实在是太过于离经叛道，以至于说是大逆不道都不过分。我们想一想，在科学刚刚起步的那些阶段，有多少科学家就因为与教会与传统势力发生了矛盾，最后走向了火刑柱呢？达芬奇是不是也受到了这方面的压力，我们不知道。但是呢，可以考证的就是确确实实这一张画作呢，或者说这个解剖手稿呢，并没有被发表。
1: 达芬奇以非常人的勇气大胆地进行着当时世人

0: 所不能接受的奇异研究。他解剖死尸，挑战权威，然而却又将这些惊世骇俗的研究成果隐藏在数千页的笔记中，秘而不发。诸多隐秘而伟大的发现就这样静悄悄地等待着后人的探索。连爱因斯坦都说，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科技可以提前发展30到50年。
1: 达芬奇这一生呢，给我们留下来了240幅解剖图稿，每一张放到现在都是价值连城。这不仅仅是从文物角度讲的，更重要的呢，是从艺术史还有医学史的角度上我们去看，在那个年代就有如此的先行者，迫切地想要去了解人体的奥秘，并且坚持了数年，通过自己的解剖刀，通过自己的画笔，向我们展示着人体的奥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不会感到恐惧和害怕呢？其实我们只要上过解剖课的朋友都会知道啊，一开始我们肯定是要去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的，接下来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一系列的生理上的不适，还有心理上的一些具体压力。达芬奇是个天才，他同时也是个人，他也会遭遇这些问题的存在的。就比如说他自己在1508年的笔记当中是这样描述解剖这个工作的，他说，你也许会因为反胃而放弃，如果这没有阻碍你，你可能会被整晚与剥皮肢解的尸体共处而吓到，不敢直视他们。也就是说啊，当时他也会遭遇我们现在这些学医的朋友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0: 在15世纪，达芬奇在解剖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强烈的刺激性的气味。在那个年代还不具备像福尔马林溶液这一类的防腐剂，可想而知，在解剖的时候，达芬奇要忍受多么强烈的腐臭味了。除了恶劣的解剖环境，达芬奇还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人类从诞生那天开始就惧怕死亡，解剖真实的人体就要去直面已经被开膛破肚的尸体。完成这种工作，达芬奇需要强大的心理支撑。达芬奇生活的年代，科学并不发达，神学与伦理道德也压迫着人思想。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他能够坚持进行解剖工作，真的非常不容易。达芬奇也曾总结，如何将解剖人体坚持下来呢？首先，解剖者需要一个良好的、强大的胃，还得有相应的透视的知识，力学背后的数学知识。除此之外，还要有一种执着的好奇心。
1: 我相信我们大多数的艺术生肯定都绘制过人体模特啊，照着人体模特来画画，但是真正从事过解剖研究的又有多少？从事解剖研究能够把人从头到内啊完全看透的又有几个？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不需要这么去做，可是对于那个时代的达芬奇而言，他不仅仅这么做了，并且把自己一生所求绘制成为了一些艺术作品给后世留下来，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啊。至于说达芬奇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他又为什么如此天才地预见到了后世出现的一系列的机械装置呢？有人说啊，这归咎于他小时候的一次意外迷失。
0: 达芬奇儿时曾在佛罗伦萨附近看到一个山洞，据说在进入这个山洞后，达芬奇消失了2年。很多猎奇的后人就以此认为，达芬奇从这个山洞穿越到了异时空，此后才会有那样惊人的成就。穿越这种神奇而玄妙的推测，谁也没有确实的证据，但就达芬奇自己的笔记来看，这个山洞确实改变了他，让他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我数次探身，想看看在其中能否有所发现，但是里面一片漆黑。我突然冒出两种矛盾的情绪，恐惧和渴望，担心黑暗的山洞里面有危险，同时又渴望看清里面有无奇观。最后，渴望战胜了恐惧，达芬奇踏入了山洞，看到了鲸鱼的骨化石。

0: 被时间流逝、沧海桑田的造物变化所震惊。恐惧和渴望是站在达芬奇肩上一生的对手，但每每都是达芬奇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恐惧。
1: 1516年的夏天，已经64岁的达芬奇携带着自己所有的手稿以及尚在润色当中的蒙娜丽莎，离开了罗马，来到了法国。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非常欣赏和尊重他，特意邀请他来法国居住。3年之后啊，67岁的达芬奇不幸离世。有一个说法说，他当时啊离世的时候，就是躺在这位弗朗索瓦一世的怀抱当中的。达芬奇把自己所有的手稿以及那幅著名的蒙娜丽莎都留给了他钟爱的学生弗朗西斯科·梅尔兹。而如今，蒙娜丽莎不仅仅是达芬奇的代名词，它也是人类艺术史上最为珍贵的艺术品之一了。蒙娜丽莎透出来的那股神秘微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达芬奇一生对艺术的追求，我们也能够看到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而那些在他在世之时并没有公开发表的解剖图稿，其实就奠定了蒙娜丽莎神秘微笑的来源。这一切正是达芬奇若干年当中啊对人体奥秘孜孜不倦探求的一个最终结果。某种意义上讲啊，这也是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通过蒙娜丽莎的微笑，我们似乎还能看到那个执着的长者的身影，拿着解剖刀在昏黄的灯光之下拼命地想去了解人体的奥秘。而正是这种不迷信于权威的怀疑精神，以及执着探索真理的追寻过程，才让我们能够真正再次去了解达芬奇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以及人体解剖的先行者。
0: 达芬奇既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又是人体解剖的先行者。他创作了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安吉里之战的雄浑壮阔，同时也绘制了脑部、心脏、脊柱等人体解剖图。达芬奇对于心脏的研究，时至今日依然启发着医学工作者们。他怀抱着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执着地追寻着真理，依靠解剖反抗迷信愚昧的思想。他一手执笔绘出传世名作，一手执刀将科学与艺术结合在一起，在人类探索自身的历史中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2: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 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竹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竹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喜气安稳学小禅。年龄稍长，越喜欢喜气安稳的东西了。决绝喧嚣，回归宁静，是一种难得的自控。少时一定是血要惊艳，衣要艳人，容要艳世，连那锦缎上的绿我也一定要艳绿。总怕来不及，张爱玲也怕来不及，所以过年没赶上穿新衣会放声嚎哭。少时听戏曲总是睡着了，盼望着戏快结束能早早回家睡觉去。那时我必佩戴着略显诡异的装饰，把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现在总觉得时间快，怎么这么快，一出戏就结束了呢，就完了呢？散戏时还有余味儿，不愿意离开，纠缠于时间时露出了白胡须，不过几夜而已。有人说喜欢听戏和长书联播的人其实已经老了，那么早就老了吧。每次去看戏，惊觉周围全是老人，只有自己的黑发白衣那么惊着四周，但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早就60岁，早早的老成了一块姜，带着自己淡淡的微笑和辣。女友给了粗陶瓷，看着就喜欢，原来早就喜欢这粗糙。清晨的露珠集市上卖花的农民，那花一点也不精致，带着早早开放的羞涩与茫然。寻来的花布，帆布的包，便宜好看的足球鞋，一点点散着人世的温暖意。那时喜欢过分渲染自己的生活，以让它独特而个性，现在更喜欢收敛起锋芒，躲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干净而优质的生活，清寂之气十分难得。也曾喜欢与人争辩，说出一二三四来，说出来又如何，不辩才是最高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妄言。天生的暴烈慢慢被收藏起，成为一块珍珠。从前是个不能控制自己情绪的人，解释、难过、倾诉、博得同情。

0: 我支持，却是无用。没有人会真正走进你的内心，没有人真正了解你，大家都过着自己的生活，与别人关联甚少。这个江湖本来就是素淡而无情，珍藏于内心，守口如瓶，永不提起，其实是内心一种有力量的控制。这种控制源于内心的强大，就像一个人的长跑，如果始终处于冲刺阶段，一定早早退场。而那种不急不缓、始终匀速的人，定能走到终点。短跑于一个年长的人来说早就不合适，它只适合20岁以下的少年，多冲动都无比应该。而我内心的狂热早早就收敛于心里面的最里面，是一座矿，更是一块金，沉默着散发出光泽。胡兰成写愿岁月静好，这静好其实是喜气安稳。在2010年的夏天，我选择了旗袍，从来没有选择过丝质旗袍，淡黄色，有细碎的小花安静的点缀，那旗袍上的小黄花仿佛会说话，在我安静地走在锦绣园子里时，听到它说，活在当下，喜气安稳。
1: 2年多以前，我被人拉进初中同学群，里面人很多，并不止我们一个班，而是那一届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上限500人，据说还有一个二群。虽然是实名制，但我还是两眼一摸黑，大部分同学都不认识。刚进去的时候，看到了我当年的同桌，这些年我断断续续听说过他的消息，听说他当了医生。这里遇见真的是太意外了，我赶紧加了他微信，他也很快通过，我俩热烈地聊起来。刚聊了几句，他说自己在接诊，晚上有空找我。可是从那开始，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就这样躺在彼此的好友通讯录里，和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那个同学群每天蹦出几条消息，不是砍价就是拉票，偶尔会有几个搞笑的视频或者段子。我在那个群已经2年没有说话了，几次想退群，又担心错过了什么，也就一直在里面潜水。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英子，我俩每天都形影不离。我曾以为我们的友谊会保持一辈子，可后来我们慢慢的结婚生子，就很少再联系。手机联系人里也有彼此的电话，但一年到头都不打一个，最多春节时互相发个短信问候下，还是群发。记得那年看电影《七月与安生》，我的脑海里就全是英子，想起我们一幕幕的过往。我发了一条朋友圈，七月与安生让我想起青春里的那个闺蜜，我貌似就是那个乖乖的七月，而她就是那个精灵般的安生。那时我和英子一起大声唱歌，尽情跳舞，一起半夜起来看星星看月亮。我们见证过彼此的青春，见证过彼此的爱情。可是万水千山走过，我们还是失去了彼此。这几年有了微信， 我和英子也加了好友，却很少聊天，就是偶尔聊几句，也不再像20岁时那样无所顾忌的说笑，有一种陌生的疏离感。我们的生活早已没有了交集，也就没有多少话题可聊了。这些年，很多人走进过我的生命，又走出，多少容颜早已模糊。有些人一旦错过，或许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其实我们怀念一些人一些事，更多时候怀念的不过是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岁月。一位文人说，不必伤感，没有人会陪我们走完一个全程，每一个阶段身边都会有不同的人，所以该分手的时候就微笑着说再见，留下的要珍惜，这就够了。好朋友不是争取来的，而是在各自道路上奔跑时遇见的。是啊，我们这一生总是不断遇见又不断分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马不停蹄地赶路。或许会有一生的朋友，但更多的人只是陪你一程，最终还是会走散。你瞧，天上的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是。很开心你曾来，不遗憾你离开。如果我们从此再也不见，那么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2: 一日，朋友问我，什么叫笑容？笑容就是指笑的面容。我说，你只道出了笑容的形式，没有说出笑容的内容和本质。笑容的内容和本质，就是用笑去包容别人。朋友说，笑容就是用笑去包容别人。朋友充满智慧，富有创意的解释，让我的心为之一振。是啊，平时我们都喜欢用笑容去迎接别人的笑容，用笑容去迎向别人的真诚、善良和美丽。然而，又有几人能做到用笑去包容别人泼向你的责骂、攻击，甚至仇恨呢？能做到用笑去包容别人的好与不好，才算得上是一个胸襟开阔的人，才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理解笑的真谛的人。另一日，朋友把一张画好的漫画拿给我看，问，这漫画上的人是笑还是哭？我拿过来一看，见画的是一个人的头像，一副泪流满面的样子，当然是哭喽。我说，你把画倒过来看会怎么样呢？朋友说，我试着把漫画倒了过来，一看，刚才还是泪流满面的脸，一下变得笑容可掬了。怎么会这样？我不解地问。从绘画的角度来看，同一个物体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效果是不同的。朋友说，所以在你伤心的要哭的时候，不妨换个角度来思考，说不定会改变你的心境。仔细回味朋友的话，竟从中悟出了几分哲理来，不是吗？经历失败，遭受挫折， 本是令你哭令你伤心的事，但如果说每一次成功都要经历十次失败和挫折，那么你所经受的每一次失败和挫折，不都是在向成功靠近一步吗？这样倒过来一看，失败和挫折不就成了人生值得庆幸的事吗？一个懂得把哭倒过来看的人，一个懂得化哭为笑的人，一定是一个懂得把住人生快乐和幸福的人。幸福不是东奔西跑的寻找，它就在身边的点滴里。年轻时总以为幸福饱含的意义是一场场必定的轰轰烈烈，是需要用尽全力向上攀爬才能触到的神秘高远，是需要开山造海般付出后才能得来的永久享受。渐渐的，人慢慢成长，才明白，幸福所诠释的只是一种感觉，它无声无影，无处寻，却又是生活中的无处不在。它不由地位和财富所决定的，而是心灵最真切的直观感受。它不是努力寻找就能见到的，而是随时随地来自内心深处的柔软感知。它给人道不完诉不尽的甜蜜享受。不论时间过多久，再回味依然一切美好如初。生存于世界，人人有享受幸福的权利，只是多少不同。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哎，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酵需酿好久，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实酵，自然见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第五呢，夜间瘙痒加重，越掏越痒。日常呵护耳朵，建议您做好以下几件事儿。正确的掏耳朵，大多数人呢是无需掏耳朵，咀嚼说话的时候，耳屎呢会自然脱落。频繁的掏耳朵可能会划伤耳道皮肤，引发感染，越掏越痒，形成恶性循环。如果想掏耳朵，每个月一次就可以了，最多呢不要超过两周一次，避免形成习惯。千万不要用指甲、火柴棍等一些尖锐物掏耳朵。掏耳朵之前呢，应该洗净双手，可以用干燥的消毒细棉签轻轻地擦拭外耳道口，不要深入耳道内部，也不要用力旋转，保持耳道干燥。游泳洗澡之后呢，如果说耳朵进水了，可以将头偏向进水的一侧，单脚轻轻跳几下，让水自然流出。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轻轻地擦外耳道口，或者是说用吹风机低温低档，距离耳朵一臂远来吹干，避免用棉签深入耳道乱搅。另外呢，还要注意用耳卫生，长期戴着入耳的这种耳机，会使耳道的水分不能够及时蒸发，容易诱发瘙痒或感染。建议呢，日常用耳机遵循60/60原则，也就是说，音量不要超过60%，每次呢不要超过60分钟。特殊人群、游泳运动员等一些需要频繁接触水的人群，水经常流入耳道内，以至于耳屎潮湿粘在外耳道上，容易造成堵塞。因为工作和生活环境容易接触灰尘、污染物的人，要定期清耳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

0: 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

0: 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3: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2: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4: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7: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6: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8: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9: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1: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2: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3: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2: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 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0: 提升。
1: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建设的畅通无阻，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巢。
2: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4: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3: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5: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3: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6: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3: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7: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8: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笑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9: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0: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9: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11: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9: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2: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9: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0: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那要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9: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从为你们学

0: 溪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3: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3: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2: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2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3: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3: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2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

0: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2。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安徽建设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2: 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致辞，单向前参加；
1: 喜迎省党代会专题报道，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
2: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
1: 安徽各地聚焦养老机构发展堵点，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

0: 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重大使命，引导全省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安徽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平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开创平安安徽建设新局面。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安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活动上，杨振宁先生夫人翁帆、 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静、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有关

0: 院士专家、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1: 喜迎省党代会。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全面推进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持续调整优化路网结构，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提升路网通达能力，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2: 在巢湖市伞兵镇的伞牛路上，标志标线清晰醒目，蜿蜒盘绕在层峦叠翠的群山之间。就在去年还是路面破损、边坡落石不断的繁新路，如今已经完成了全面修复，正式换新通车。这条全长 6.3 公里的盘山公路是连接巢湖与无为的重要交通纽带，也是当地山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近年来路面并损坏严重，沿线12处高风险边坡存在落石安全隐患。去年，巢湖市将这段路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在修补路面破损的基础上，整体加铺沥青面层，并对12处高风险边坡清理危石，加装主动防护网和混凝土挡墙，筑牢安全防线。今年4月，焕然一新的伞牛路正式通车。路好了，沿线村民的日子也跟着活了起来。巢湖市伞兵镇后洞村村民董训仓：
3: 开车来是日往人也增加了大概10%，比我们这个修建还叠的农家乐也堆了不少车子。
2: 今年巢湖市计划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养护工程，其中联网路2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共96条，进一步补齐路网短板，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巢湖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王听：
4: 以打通断头路、畅通循环路、织密区域循环网为核心抓手，助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把路修到群众心坎上，让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成为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2: 今年全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次插路段整治2000公里，农村公路危桥改造140座。眼下全省各地4好农村路建设正加快推进，一个个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施工图。在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至杜家冲段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铺设作业。该路段全长 3.65 公里，由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将彻底改善片区道路交通条件。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交通办副主任周建明：
5: 我们会依托这条路，把沿线的生态资源还有特色产业串珠沉淀，以这条路网新产业，以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
2: 十四五以来，安徽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0000公里，完成养护工程超50000公里，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1万公里，居全国第6。今年1至8月，全省累计开工建设农村公路约2102公里，开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7730公里，危桥改造202座，分别完工1111公里、4637公里、107座。一条条4好农村路正串起青山绿水，打通城乡壁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0: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让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请听报道。
6: 前不久，六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向上海黎峰保安集团出让526.32吨减碳排量，成交额50000元，标志着六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签约，皖北平原林场的碳汇资源成功对接上海市场。六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同云：
7: 所有交易收益全部用于森林复育、病虫害防治、林区管护，形成护林整碳、卖碳整收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 不砍树，也能

0: 减碳趁紧。
1: 过去西山林场主要依靠林木采伐获得收益，林场守着大片山林，生态价值却难以体现。2022年，西山林场入选全国首批森林碳汇试点林场，探索科学种树，抚育山林，让树木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同时打通森林碳汇市场化转化路径，把山林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依托试点契机，当地还不断探索碳票加长三角跨省交易等多元场景，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护好林多储碳的可持续发展闭环。六安市霍邱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何世宝：
2: 本次西山林场审计林业碳票销往上海，打通了皖北平原碳汇对接长三角市场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丰富林业碳票应用场景，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1: 碳票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的探索不止于此。以碳中和为目标，各地聚力打造零碳工厂、零碳产业园区，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在各个实践场景中实现充分释放、循环利用。在位于池州市的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毛竹经过精深加工，变成了一只只造型规整的竹吸管。每年21只的产量，可减少使用6000吨塑料，减排3.6万吨二氧化碳。今年5月，这家公司以每吨100元的价格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碳票，叠加企业自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100%全口径净零排放，建成了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安徽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
3: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零碳、低碳这个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是出口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让国外更多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个竹制品是低碳的，甚至零碳的。
1: 从闲置山林到可交易碳库，山林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目前，安徽现有森林蓄积量达2.7亿立方米，省级林业碳票减排量达38.5万吨，已完成25笔交易，绿色金融授信达2100万元，同时构建了碳票加司法、碳票加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林业碳票正成为安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安徽省林业局碳汇技术小组负责人易瑞：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碳票机制，丰富跨省交易场景，持续做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章，守护好绿水青山，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安徽林业力量。
5: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请听报道。
6: 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入住老人刘素英：
7: 生活好，护工与护理人好，做操看电视。
6: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8: 我们当时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事物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是做不了的。
6: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阳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阜南农商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超：
9: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6: 阜阳市阜南县候鸟。

0: 安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1: 这一百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60张床位，运营到现在已经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0: 如果说名单机制破解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融资难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周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滨湖雅园康养项目入住老人朱西方。
2: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一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0: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运营总监张燕。
3: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0: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4: 金秋时节，秋收大忙，眼下安徽南北各地粮食作物次第成熟，机械化抢收高效推进。与此同时，特色重养职业迎来产销旺季，螃蟹、芡实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热销走俏，多元化丰收图景绘就乡村振兴喜人新貌。安徽台综合报道。
5: 眼下皖北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宿州市萧县圣泉镇的连片玉米田，收割机穿梭，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农户胡辉：
6: 今年春保350亩地种玉米，选用的是高产抗病品种，加上前期农技人员全程指导，不仅产量上去了，收割的巡航呢也降下来了，亩产量能达到1500斤左右。
5: 亳州各地错峰开展机械化抢收，有序推进秋收秋种。接杆还田同步进行，保障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戚从清：
7: 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抢抓农事，实时可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分、科学量产、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
5: 这两天，安庆、池州、铜陵等地的中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分区分类推进机械化秋收作业。池州市贵池区种粮大户曹碧峰：
8: 趁着这几天那个晴好天气，就是争取在2天之内基本上把它计算掉，然后就是边收边烘干。
5: 安庆市太湖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振宙：
9: 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标准化烘干，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5: 铜陵市郊区农业农村局城窑湖农技站站长周学兵：
10: 我们坚持服务下沉田家一线，通过信息精准推送、农机动态调度、经济队伍备勤，全力保障秋收进度。
5: 在粮食作物喜获丰收的同时，特色种植养殖迎来丰收季。在蚌埠市、五河县、马鞍山市、当涂县，县农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捕捞时节。青贝、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正通过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马鞍山市当涂县蟹农徐春牛：
11: 今年螃蟹养得特别好，母蟹大的能到6两，公蟹大的能到8两，母均产量预计能达到300斤以上。
5: 蚌埠市五河县蟹农朱凡堂：
12: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5: 眼下，卢安市霍邱县万亩绿色优质芡实塘迎来丰收季，种植户正抢抓农时采收。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芡实果的销量比之前翻了1倍之多。小鹿芡实基地合作社经理张杰：
13: 全市平均一亩地毛利呢

0: 能达到4000块钱左右。今年十一黄金周，价格市场行情比往年要好，总体还是不错的，感觉很开心。
1: 目前，霍邱县芡实种植面积达到3万多亩，产值上亿元。小小鸡头米带动全县2万多人从事采收、剥壳、烘干、包装等相关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3: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颍上县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请听报道。
4: 日前，颍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颍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帝，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张诗雨：
5: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4: 根植于颍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颍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阜阳市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小旭：
6: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有些人都甚至都改行。
4: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颍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颍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颍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阜阳市颍上县文旅体局副局长杨静：
7: 我们在这个30个小时目前共建了游丝所、穿西所，在各个村有我们的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抢救性的保护。
4: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阜阳市颍上县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玉华：
8: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40个学生进行传授，要给他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4: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颍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依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2: 榜样。
9: 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0: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10多年前，陈诚在岭山湖镇中心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陈诚：
11: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10: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一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董牧驰：
12: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10: 在陈晨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一次，全国亚军一次，安徽省冠军两次。在同事眼里，陈晨常年带着两样标配，

0: 一支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一懂一学，陈晨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胡子诺。
1: 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的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0: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陈晨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点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小学教师任文，
2: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三尺讲台遇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晨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陈晨。
3: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
6: 大家好，欢迎收听能量七八点。在这宁静的早晨，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今天让我们把耳朵交给一个独特的声音，它既能穿行于千年前的宫阙楼台，又能停泊在现代都市的柔软心绪里。欢迎来到李玉刚的音乐世界。他的歌声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工笔长卷，墨色里有山河，留白处是深情。我们将在一系列国风经典与现代情歌的流转间，感受那份跨越性别、融汇古今的东方美学。此刻不妨倒一杯温茶，让自己慢慢沉静下来。有人说，李玉刚的故事要从一壶酒、一场梦讲起。当摇滚的炽烈撞上京剧的婉转，便有了这首跨越时空的对话。爱恨一场，最终不过是大唐盛世里的一缕幻梦。听，那盏浸润了爱与痴的酒杯，正在月光下泛起涟漪。

如果说《新贵妃醉酒》是一场华丽而遥远的旧梦，那么这首《我一直在这里》则是一份触手可及的温柔守候。褪去历史的华彩，它化作都市里最安静的一盏灯，用歌声告诉你，即使世界再喧嚣，总有一种陪伴，从未离开。

音乐不仅能讲述故事，更能晕染画面。听这首《水墨丹青》，就像在宣纸上落笔，提案顿挫间，远山近水便有了诗意。我们仿佛能看见一位执笔的书生，将满腔的豪情与细腻都化作那一抹浓淡相宜的墨色。

既然有陌上的清风，自然少不了园中的国色。这首歌写尽了牡丹的雍容，也唱出了东方美学的极致韵味。每一句词都像一片舒展的花瓣，层层叠叠地绽放出只属于华夏的端庄与华贵。

牡丹虽美，终须有新人浇灌。一首《传人》更像是李玉刚对传统文化的一声深情告白。他唱出了我们血液里流淌的古老姓氏，也唤醒了心底那份薪火相传的责任感。原来，我们不只是历史的聆听者，更是文明的续写人。

接过传承的火种，我们不妨推开时光的大门，重返北宋的汴梁城。提及国风巨制，怎能不听《清明上河图》？在这首歌里，李煜刚用声音临摹了一幅风俗长卷，让那些画中的人物瞬间鲜活起来。我们仿佛能听到河边的叫卖声，感受到市井的烟火气。